最近啊，大家伙儿一到夏天就胃口不太好啊，可能就有的时候不喜欢吃东西，有的时候呢啊就喜欢吃点特别的啊。最近我就被这个云南吃菌子的这种视频啊就给洗脑了，尤其是这个菌子界的这个顶流，大家伙儿都知道啊，最近这很火热讨论的叫做剑手青啊。说好听点呢，就是有人吃了菌子，他就很有可能吃到不该吃的菌子，就容易中毒啊。而且这个躺在床上之后呢，他会出现一种幻觉啊，脸上又洋溢着诡异的幸福的笑容啊，这基本上多半就是吃菌子中毒了。三分钟嘴里头能说出五种植物和八个动物，您瞅瞅这个，而且都是见都没见过的物种，谁也不知道他们眼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当然了，这个吃菌子中毒的这个小伙伴们呢，他的描述都不一样啊，都不雷同，而且呢这可给大家伙急坏了啊，感觉呢就是说有些出现了这种幻觉啊，有些就是发现自己家的狗子呢开口说人话了啊。我就想知道哈，怎么才能够安全的吃完一顿菌子。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跟大伙普及一下啊，千万不要乱吃啊野生菌，我指的是野生菌。很多小伙伴就图新鲜呀，就一看哎呀这个蘑菇真好看，我就回去煮汤吃吧，您可别是吧，这就非常容易中毒啊。它有的菌子呢它不是食用菌啊，当然了这还有一误区啊，很多小伙伴说哎我这菌子我是不是吃这个啊看起来不好看的啊，就是颜色很干净的这种，我吃起来就它也是野生菌呢、啊、是吧，它只是说它长得像食用菌呢、啊。所以说呢，就是您在菜场买的那种菌子啊，这种大家伙可以放心吃是吧，你就自己就路边的菌子您不要采。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啊，这个大锅说了，去云南吃菌子火锅，没收钱，服务员都不给发筷子，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锅里边那水汤啊在里头咕嘟啊，人家是怕你吃了呀，这不是难受吗？提醒大家啊，就是尤其是那种没有吃过的野生菌，千万千万不要啊，就是吃它啊，你不要为了哎呀看新鲜啊，你看这颜色那么好看，我吃一下吧。您这吃一下不要紧呢，一睁眼儿躺病床上了。所以说呢，这个要提醒各位啊，那个小 A 说了，这个感谢，我下个月就要去云南旅行了，在乐天这里领取一下云南吃菌指南。哎，您等会儿，一会儿我就向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说怎么才能够健康的啊，咱们就安全的吃菌子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您就别乱吃行吗？就是路边的菌子您别吃行吗？到正规超市去买正经菌子就不够你吃的。啊，您看我知道的菌类啊，有木耳也是菌类，是吧？这个。

白蘑菇啊，平菇，有这个杏鲍菇是吧，还有什么蟹味菇等等的，甚至说这个虫草花应该也属于菌类是吧，应该是啊。怎么这些不够您吃的，您非得吃那看这个好看的。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点干货啊，讲讲这个怎么安全的吃菌子啊。你看云南的这个菌子，一到采摘的这个季节呀，医院急诊就得加班。同样都是这个肉眼凡胎，那么吃毒蘑菇出现的幻觉，看到小乌龟啊、小石头啊、小蝌蚪啊，哎呀，这个或者是看到自己家的宠物在这跟你聊天啊，原本呢大姐是上吐下泻送到医院的啊，睁眼醒来就开始这个徒手捋线啊，用手一层一层拨开，拨的具体是啥你别管，反正你也看不着啊，手部的动作还得配合口头的描述，大致猜测可能是一种很新奇的植物。所以说呢，这种啊就是很有可能是吃到了毒蘑菇了啊。原本呢你吃完这个美味的菌子又以为是普通平凡的一天，直到这头呢吃完这见手青照常起来刷碗，那边刷着碗，锅碗瓢盆开始集体

0: 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 90%。 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
3: 依赖。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曾写，人类所有的力量只是耐心加上时间的混合，所谓强者是既有意志又能等待时机。聪明的人和成功的人是更早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之不断努力与坚持。他们清楚明白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不为外界杂七杂八的因素所迷惑，或者贪图短暂的轻松享乐。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干出众的人，而是那些最善于利用每一个时机去发掘开拓的人。意志在于磨练，成功在于坚持。而对于未来，你可能只是少了一份坚持。

提到孙楠，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歌，那个声音的高亢充满激情，让人过耳难忘。一些在别人看来演唱难度非常高的歌，到了他这里呢，却可以毫不费劲地被唱出来，而且好像还很轻松，比如《你快回来》《缘分的天空》《拯救》等等。这些歌让孙楠这个名字曾经皆知向闻，备受推崇。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势担当，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我相信人对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自如安详。没有人，哪怕他愿意，他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另一个人的需要。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让自己适可而止，有求皆苦，无欲则刚。对他人要求太多，其实就是折磨自己了。当你没有期待，恰恰是拥有了最好的期待。就像书里说的，要维系一段感情，期望越少，越是没有任何期待，越能够无条件去爱。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的，高期待既是强求别人，也是束缚自己。而人情世故的成熟，往往就是从降低你的期待开始的。

很多时候你期待越多，遗憾就越多，大多数崩溃呢也都是因为天不随人愿，事不从我心。但这世界上谁的生活又能一帆风顺呢？多的是起伏坎坷，所以总是要去习惯减少依赖，降低期待，控制敏感，是生活幸福感的来源。

我很喜欢一个词叫做心无挂碍啊，就像钱钟书先生说，你穿一件新衣服很快乐，你喝一杯茶很快乐，这个快乐不是因为衣服和茶，而是因为你的心里没事儿。心无挂碍的时候，人生才最自在。如果一味的执着不肯放手，人生只能够用苦不堪言来形容。所以我也喜欢王维的一句诗，他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登山的时候溯流而上，发现溪流不见了，那就索性坐下来看看天上的云，不必执着于水，因为水最终都会变成云。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学生荐书环节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张逸文。逸文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本书籍，也就是对你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先把书名给朋友们做一个介绍。
4: 第一本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第二本叫《秘密》。
3: 哎，今天我们起了一个主题啊，叫做“向外独行，向内自愈”。
4: 对，
3: 也希望能够通过两本书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吧，哈、啊。
4: 嗯。
3: 我们提到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样的一本书啊，也是非常有感触哈、啊。但是你在读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其中有没有一些金句或者有一些桥段是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嗯，有，就是他书里有一句话也是这个全书的核心、
3: 嗯，
4: 就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不必追赶别人的候鸟，你只管飞往你自己的旷野。这句话，
3: 嗯，
4: 就是包括读完这句话，我也会觉得，以前一直以为成长的意义就是不断的变好，不断变强，我要追上所有人的脚步，我要变成最好的。但是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区分别人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
3: 嗯，
4: 而且塔拉最后他不是和原生家庭决裂，和家人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他接纳了自己的过去，也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忠于自我的勇气。他说：“我们读书上大学，我们不断经历成长，目的不是为了战胜谁，而是为了看清自己。”是谁？而且他的哥哥泰勒也是他成长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引路人。虽然他后面辍学，但是他曾经上过学，并且一直坚持自学。泰勒离家之前就对塔拉说：“外面有一个世界，一旦爸爸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3: 嗯。
4: 于是塔拉后面也就开始了他的自学之路。他没有老师指引，也没有教材，更煎熬的是内心的负罪感。他觉得每学一点东西都是在背叛家庭，背叛父亲。最终他通过自学考上大学，但是他离开大山的道路并不容易。父亲认为他一定会在大学里堕落，哥哥肖恩也是在痛失他对家庭的背叛。这时候只有母亲悄悄塞给他一沓现金，是他这些年给别人做助产士偷偷存下的，还有一小瓶精油，这个是他能给塔拉所有的支撑。
3: 嗯，
4: 塔拉在大学里面也是经历了重重困难，哥哥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柱。在一次被父亲威胁之后，他就跟哥哥泰勒诉苦，哥哥说：“塔拉，我知道你很难，但是你要记住，如果你现在回去，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那座山不是巴克峰，而是你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就是来自你的内心。
3: 嗯，
4: 而且我觉得我们都要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一座需要飞离的大山呢？
3: 嗯，就是这也是从精神觉醒到这个成长落地的一个过程。
4: 对
3: 啊，就刚才你也是读了一下书中的一些经典的一个片段哈，就是我觉得人生要完成几件事情哈，如果是把它总结起来，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寻找自己内心的山河啊、
4: 嗯、
3: 然后另外一个是站稳人间的烟火啊。你看我做了一系列的节目，就是这些名家啊、写给青年的信，有的是写给艺术家的，有的是写给喜欢写诗的诗人的，有的是写给所有青年人的。这里面其实最经典的还是写给青年的12封信 啊，朱光潜先生的，其中他写到了说人生第一要义是生活，
4: 嗯，
3: 啊，就是说这提到刚才我完成的第二个，就是人间的烟火，你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呀。现在其实很多学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对吧？就自理能力真的非常的差，就是也不会自己做饭，甚至我跟你说，我都见过上了大学还不会坐地铁的。
4: 嗯，
3: 真的我都已经惊呆了，就是因为家长车接车送，从来没有让他独立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实践。然后呢，但是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你说咱们说生为为人啊，他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你要在这个地球上独自的去生活嘛，你得有这样一个能力嘛，对吧？
4: 对。
3: 然后就像我是一个老虎宝宝，我天天在妈妈的怀抱里啊，我说人妈妈哈，
4: 嗯，
3: 然后喝奶吃肉，他其实就丧失了他去看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
4: 对对，
3: 对吧？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自然，
4: 嗯，
3: 啊，然后呢，我跟你说，如果一辈子都这样也还好，就怕突然有一天这主人不养他了。
4: 对，
3: 父母有一天会走吧。
4: 对，
3: 有一天可能你就得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
4: 嗯，
3: 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是这个道理吧？
4: 是，
3: 你比方说，你可以去，考研，
4: 嗯，
3: 上博士，上博士后，
4: 嗯，
3: 然后再继续的去找工作，找不好工作的话，你还可以找爸爸妈妈。但真正有一天，就这些依靠都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天都塌了。
4: 对，
3: 何不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去拾一拾人间的烟火，走进一下大自然。然后真正的叩问一下自己的内心，这辈子我要干什么？这辈子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4: 对，
3: 当然兴趣跟你的工作能合二为一，非常完美啊！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啊，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不
4: 很难做到，
3: 不一定能够做到。
4: 对，
3: 当做不到的时候，面临着种种选择，那你自己要选呀。
4: 对，
3: 学完之后的话，你含着泪不是也要干完这件事儿吗？
4: 嗯，
3: 是吧？
4: 对，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的时候听了一个政治老师的一个课，他当时就是在课下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在我的本本上。他就说你考试啊，准备备考，或者说你以后的生活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心可以碎，手不能停。
3: 嗯，
4: 就是你的内心可以破碎，可以觉得很无助，但是你还是要继续往下走。
3: 嗯，
4: 就如果说有一天父母真的离开了我们，我们一方面是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我觉得洗衣做饭能把自己喂活，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精神独立，要拥有强大的内心吧，我觉得。
3: 对，
4: 嗯，
3: 所以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这个是关于觉醒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该成为谁？
4: 嗯，
3: 我想成为谁？我该怎么去做啊？这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第一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很好读的一本书。今天呢，我们的大学生系列呢，请到了张玉文同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生活还有学习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啊，这是第一本呢，第二本书籍跟大家做一介绍。
4: 第二本书叫《秘密》，这也是一本非常治愈，特别适合当代年轻人摆脱内耗的书。
3: 嗯，
4: 这本书的作者是澳大利亚作家、电视制片人朗达·拜恩。他早些年一直在电视台工作，从业多年，事业稳定，生活平顺，一直很安稳，几乎没有说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是就是在04年，他的人生突然急转直下，所有糟糕的事情全部发生，让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谷底。那一年他的父亲离世，然后他可能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一直无法走出来，事业上也遭遇了严重的瓶颈，他的工作都停滞不前，看不到任何希望，同时家庭矛盾也爆发，他发现人生处处是难题，觉得哎呀，怎么大环境对我这么差呀。
3: 嗯，
4: 所以他就陷入了一种压抑崩溃的状态，一直失眠。就在他越来越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的女儿看出了他的低落，给了他一本老旧的书，叫《失落的致富经典》。他最开始没有任何看书的心思，就是随意翻阅，但是他越看越觉得通透，觉得豁然开朗，他明白自己长期以来的困顿不顺 并不是说他运气不好，或者说大环境对他太差了，而是他长期被消极悲观的念头困住了自己。而书中提到的吸引力法则解释了他所有的人生遭遇，他从此也就醒悟了，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把这一套心法编辑成书分享给所有人，帮助一些焦虑迷茫的人走出困境。于是他采访了很多优秀的人士，发现他们都是依靠调整心念改变心态从而逆转的生活，走出了人生的困境。我觉得这本书最核心的内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吸引力法则。
3: 打开这本书啊，我看这本书中有一句话其实是引用于普兰特斯马福德啊，你的每个思想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破折号，它是一种力量。
4: 对，
3: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你说我做不了主，我解决不了，比方说举个例子哈，我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做不了主，
4: 对，
3: 很多时候我是做不了主的。
4: 对，
3: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是能做主的，就是你想什么，这个是你能做主的吧，
4: 想法
3: 至少你通过训练的话你是可以做主的。
4: 对，
3: 所以他就在想，你每天脑子里想的这些东西它是有力量的，所以就是说告诉你不要胡思乱想。
4: 对
3: 啊，而且他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说不好的东西跟好的思想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4: 对，
3: 就是你尽量会想一些美好的东西，然后因为他讲同频嘛，你吸引什么东西，你想什么你会吸引什么东西。
4: 对，
3: 是吧？
4: 对
3: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所谓叫秘密嘛，因为我觉得他也挺会包装的，是一位制作人，对吧？他挺会包装这个概念，就是有些人觉得可能有点神乎其神，但是他这个书中讲的这些例子，你看完之后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4: 对，是的，就是大部分内耗其实都是提前焦虑未知的未来，习惯性的进行一个自我否定。当你改变你的心念，进行一个正念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好运就会自己到来。
3: 你说的太对，你要屏蔽掉外界的一些声音，
4: 对，
3: 是吧？要关注你自己内心。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那真正当这个外界的声音消失了，我们比方说已经做到这一点了，那么你如何面对内心的胡思乱想？是这个道理吧？
3: 是这样的。
2: 你怎么面对呀？
3: 哎，其实也在持续的学习中。就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吸引力法则呀，或者说是这个显化，它是让人空想一个好运的事情，或者说让人许愿一夜改变生活。但其实它是有步骤可以执行的。我觉得第一个应该就是停止灾难化的思维，切断你的胡思乱想。就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我们一些在校大学生，我觉得大部分内耗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其实很多事情它不会发生，就是庸人自扰之。
2: 对，就是说它里边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注意力在哪里，能量的流向就在哪里。
3: 对，
2: 是吧？这是刚刚你提到的吸引力法则。当然它也有部分争议，但是它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人的情绪往往会强化自己关注的事物。你比方说你每天都在担心失败，每天都在焦虑迷茫中度过，是吧？那你的大脑会不断的去寻找这种失败的证据，还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它会强化，也就是说最终的结果就是每天你在否定自己啊。生活中再小的一个挫折，它都会被你无限的去放大啊。
3: 对，
2: 就是说最终变成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
3: 对
2: 啊，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不是现实，而是对于现实的一个解释。
3: 对，
2: 是吧？
3: 是。
2: 很多人为什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很多人说我想这个创业，他可能想了三个月、五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最终他觉着，哎，这个想法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我可以去甚至小成本的去试一试，但是我一直没有做这个决定。他说我害怕失败，他就会在脑子里面，会在这个媒体当中，会在各方面的这个朋友的口中去寻找失败的案例、失败的结果、失败的概率，最终你会发现啥也没干。是吧？
3: 对，
2: 因为你吸引的都是失败的东西，他就会阻止你前进的一个道路。
3: 对
2: 啊，我只是举其中这么一个例子哈。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说我想什么吸引什么，而且很重要一点，他说一定要具体，
3: 对，
2: 哎，要具象化啊，就是它的价值，我觉着呀，并不是让人幻想成功啊，我觉得这就跑偏了，
3: 对，
2: 很多人对他的解释说，那我就想想就成功了，不是这个概念，是吧？是调整你的思维习惯，
3: 对，
2: 他提醒我们呀，不要把注意力全都放在缺失上。很多人这个心理模式是我没有什么，我缺少什么，我做不到什么，所以呢就是该不断的去寻找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是哎，我已经拥有了什么呀？首先我学会感恩嘛。我已经拥有什么了？我很高兴啊，我都拥有了这么多了，是吧？还有就是我能做什么，你现在能做什么，我正在进步着什么，这是一个正向的思维。
3: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负面的想法太多，所以最后导致你有个负面的结果，也不是说没有科学依据的。我觉得你这个人一旦是负面想法比较多，它会影响你的这个心情，从而影响你的身体，导致你可能焦虑啊、失眠，你的这个精气神不足，然后你的整体的这个磁场、整体的这个气场就会很down。然后一些好的事情、好的贵人、好的机会，他就不会来找你，因为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是很阳光。我觉得是这样的。
2: 对。所以有时候说话也不能瞎说。
3: 对。
2: 咱经常说一语成谶，是吧？
3: 对。
2: 也不能总是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3: 对。
2: 啊，
3: 还是要积极阳光，吸引一些正向的东西。
2: 哎，这里面提到了一句话啊，我觉着，它其实是能够刺激到你的 啊，然后你要正向理解，他说你就是宇宙中最吸引力最强的磁铁，你要这么认为哈、啊、
3: 对，
2: 然后在你的心中具有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强有力的磁引力啊，
3: 对，
2: 说这无法估量的磁引力正是通过你的思想散发出来的啊，
3: 对，
2: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书中写了说你是否曾经一开始去想某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后就似乎越想越不愉快，那是因为当你持续这些想法，吸引力法则会立刻带来更多同类的思想给你，
3: 嗯，
2: 才几分钟你就引来了这么多同类不愉快的思想，于是整个状况就会越来越糟糕，越想你就会越烦，
3: 对，
2: 哎，
3: 嗯，就比如说一场期末考试吧，我觉得就还没考呢，每天就担心自己挂科，最后可能你觉得哎呀反正也没怎么复习，也没有好好准备，最后真的就是会挂科，对、嗯、就是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一个正向的想法、
2: 哎、
3: 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答辩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对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命好一切好运都向我涌来，每天先默念
2: 对，他里边也提到了说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形象不是特别的满意，其实你可以你可以就是每天对着镜子啊，就看着自己，然后说我就是最棒的、
3: 嗯、
2: 我就是最好的，是吧，
3: 对，
2: 爹妈就是给了我最棒的一个躯体，
3: 嗯，
2: 就是不是说自己骗自己啊，就是但是实际上你永远这样想了之后你确实会自信，
3: 嗯，
2: 总比你天天在那说我怎么那么丑啊，是吧，
3: 我
2: 说着说着慢慢自己都不愿意见人了，
3: 对，有些人他可能不是说是严格意义世俗上的好看或者是怎么美之类的、
2: 嗯、
3: 但是他的气场很好，他很阳光，也会让人觉得哎，这个人跟他在一起很舒服，这个人就是嗯，也挺好看的很可爱
2: 就是在生活当中啊，要停止这种所谓的精神内耗哈、啊。有几点啊，我觉得总结出来，第一个就是减少无意义的比较，
3: 嗯，
2: 比较它是一种本能，但是过度比较呢是一种陷阱，因为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你优秀的人，
3: 对、嗯、
2: 是这个道理吧，
3: 嗯，
2: 然后呢如果你把幸福建立在与他人的比较之上，就超越他人，那么注定一辈子都无法快乐，这是第一个啊。
3: 对，
2: 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比较自己，跟自己比较、
3: 嗯、
2: 你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的成长，
3: 嗯，
2: 然后呢嗯，不要完全总盯着那个目标啊，
3: 嗯，
2: 要看一看自己在这个实现目标过程的路上都有哪些进步啊，因为他所谓的成长是一点一滴积累来的啊，
3: 嗯，
2: 还有一点就是把注意力要放在当下，
3: 对，
2: 咱们经常说活在当下啊，就是很多焦虑来自于未来啊，很多遗憾来自于过去，
3: 嗯，
2: 而真正能够改变的只有现在，
3: 对，
2: 是吧，
3: 当下
2: 只有你当下啊，你比方说我每天多读十页书，
3: 嗯，
2: 我每天多跑5000步，
3: 嗯，
2: 是吧，
3: 对，
2: 也别多跑5000步，每天坚持跑3公里，
3: 对，
2: 是吧，或者说我每天要学习一个新的 skill， 新的智能点、
3: 对
2: 啊，新的这个知识点，这些具体的行动比你在那块空想要有意义的多，
3: 确实，嗯，
2: 对吧，
3: 对，
2: 所以就是如果这正在经历这种压力或者是焦虑啊，我觉得把这两本书送给你是非常合适的啊、
3: 嗯、
2: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本书当你像鸟飞往你的山啊，它的这种成长启示送给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因为每只鸟都属于自己的山，
3: 嗯，
2: 只不过有的山高有的山远，
3: 对，
2: 有的山需要翻越而有的山需要等待，
3: 嗯，
2: 但是总归有属于你的那座山啊，你没有必要飞向别人正在飞向的方向，
3: 对，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山，为什么非要跑别人山头上去啊，是吧，那未必是你的目的地，人生

0: 人，他既有改变世界的决心，也有拥抱自己的能力啊，所允许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能够独处一点啊，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样的。也希望大家都能有勇气飞向属于自己的山啊，也有智慧与自己温柔的相处吧。啊，正像今天我们的主题一样，向外独行，不盲从世界，向内自愈，咱们不难为自己啊。
1: 对，
0: 非常感谢逸文，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翠玉白菜这东西雕刻的非常细致，有很多花纹都是极细小的，受不起一丁点磕碰，所以锦妃料定那颗白菜一定单独放在某个较为开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的就是书，没别的。甄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她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锦妃瞧见了，那就是原来在娘家的时候家里的盒子呀。装玉白菜那会儿我记忆犹新，就是用那盒子装的，里边还有很多的绸缎呢。

记得清清楚楚的。赶紧打开盒子，里边是黄色的缎子，这是起防护作用的，没错。翠玉白菜端端正正的就放在这盒子里。锦飞心想，妹妹可够抠的，要搁自己怎么也得立马拿出来摆在一个来人就能看得见最显要的位置上，这么不声不响的，你说你临了临了看不着他了，就连我也得苦苦的找上一番，瞧我这一脑袋汗，哎呀，太爱出汗了。锦飞小心的拿起这玉白菜，刚想跟当场诸位炫耀一下，又一琢磨不对，怎么跟人说呀，在别人房间里找着宝贝了，我这跟别人撇过什么大劲呢，这不是我的呀，得这脸还没法露了，只能默默的将这白菜装好，再连同珍妃原有的其他值钱的东西一并挪入自己居住的永和宫。有人曾经说了，是因为通灵的玉白菜才让珍妃受到了光绪的专宠，这正是宝玉护佑他的主人。这话要我说，狗带嚼子，胡勒。您说这叫保佑啊？您瞧到最后，那珍妃都保佑成什么样了？珍妃那叫一个惨呐！这个惨主要还是指的精神生活，这是一种摧残。慈禧让珍妃和光绪俩人，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隔得还特老远。两个人按理说不能见面，但是光绪有时候偷偷摸摸的出去，趁着夜色摸着黑跑到珍妃那几间房的窗沿底下，俩人还私会一下，具体见了面说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不过估计约会的甜蜜肯定是没有了，剩下的估计什么滋味都有。每每短暂的相会回来以后，光绪不禁回想，为什么落到如今这种不堪的地步呢？想来想去，琢磨出一个人来，那就是袁世凯闹的。他兵权在握，关键的时候这小子还不向着我，他不仅不向着我，还反而出卖我。光绪有心杀了袁世凯，但是现实中不可能，他想办法解恨。根据金梁四朝译文德宗记载，光绪写了一个纸条，三个大字袁世凯，然后揉成团再撕得粉碎。后来他发现这太简单了，不足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他搞了一个复杂的，把写着袁世凯的纸条放在箭靶子的靶心位置，自己退后搭起竹箭，瞄准三个字中间那士字猛射，十环十环十环十环，最终发展到光绪皇帝在纸上画了一大王八盖子，然后在盖子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再贴在靶子上，开始十环十环十环射得千疮百孔，之后再接下来撕碎了撒向空中。光绪看着纸片随风飘扬，口中还念念有词，当然说的也都是骂贤接的话，发泄情绪没办法，只能这样。同时他在心理上也是这么对待李莲英的，因为这位李总管在戊戌政变这件事上也始终在太后身边没起好作用。再说锦妃得了玉白菜，激动的那几天就跟魔怔了似的，白天不吃饭，晚上不睡觉，点两根蜡烛好好瞧这宝贝，现在归了自个儿了。当初在出嫁之前，这玩意儿见天在客厅里供着，传家宝贝啊，那会儿天天看着都没在意，现在怎么就那么喜欢呢？1900年慈禧抽了他这辈子最大的一回风，他向全世界宣战，以皇帝的口吻颁布了上谕，下宣战诏书，挑衅英国、法国、普鲁士，就是德意志啊，沙皇俄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日本，以八国联军为主力的侵华军队，协同南洋的澳大利亚英属殖民地九个国家的军队汇到一块，目的让中国这位母仪天下的老妇人也切实的体会一把肝颤的感觉。慈禧太后远远的看见了，狼来了，狼来了还愣着干嘛呀，不跑等死啊。

0: 事情就发生在慈禧携光绪帝出逃的时候。那珍妃被人在慌乱中推入了井里。那么在史料《宫女谈往录》当中有这么一段对话，还还原了珍妃生命那最后的几分钟。慈禧太后要在颐和轩召见珍妃，对她做最后的宣判。太监崔玉贵带着颐和轩的管事王德环同去北三所珍妃的冷宫，把珍妃叫出来见驾。珍妃长期生活在陋室，自是蓬头垢面，不讲究仪容了。崔玉贵为了不至于让珍妃失仪，还给她梳洗的时间，让她换了一件得体的衣服，便带着她冒着盛夏的暑热前往颐和轩。崔玉贵等人到了以后，见太后早已到了，正端坐在那儿，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就连崔玉贵也感到奇怪，不过一会儿他就明白这样安排的必要性了。珍妃近前磕头道吉祥，完了之后就一直跪在地下低头听讯。这时候屋子里静的连吊根针都能听得清楚。太后直截了当地说，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的，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了侮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大清朝的列祖列宗，你应该明白吧。话说得很坚决。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太后下巴扬着，眼连瞧也不瞧珍妃，竟等着回话。珍妃愣了一下，说：“臣妾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
4: 嗯，你太年轻，容易惹事儿，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
3: 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4: 就这几句话戳了太后的心窝子，太后马上把脸一翻，大声的呵斥：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
3: 臣妾没有应死的罪。他这句话还那么平静。
4: 哼，

0: 不管你有罪没罪，都得死。臣妾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皇上也救不了你了。来人呐，把他扔到井里去。八国联军来了，慈禧走了，皇帝走了，珍妃也走了。简短截说，把中国彻底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辛丑条约签了以后，风波暂时平定了，避风头的那些人也都回来了，还是那一原班人马，原来的慈禧老佛爷，原来的光绪爷，原来的李莲英大总管，原来的隆裕太后，还有原来的瑾妃娘娘。瑾妃还是那么没心没肺，吃了睡，睡了吃。自从珍妃妹妹死于非命，光绪皇帝名存实亡以后，什么受宠不受宠这类向来被后妃所关心的事情，他已经不再想了，都随他去吧，反正自己也看开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最好。于是呢，他越发的吃喝享受，再加上年岁增大导致的发福，瑾妃的身材已经渐渐的从月饼变成了馒头。而且自从受到了八国联军进京这件事情的惊吓之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态也是每况愈下。而且没有了珍妃，光绪就更像丢了魂一样，他现在俨然是前途黑暗，精神空虚，信仰全无。说句不好听的，他现在就跟冢中枯骨，行尸走肉差不多。慈禧太后身体也不行了，他跟光绪谁也别说谁，光绪是活生生给迫害的，慈禧是真的岁数大了，禁不起这么折腾了，他早就过了正当年的时候了。没过多少年，慈禧找他的咸丰皇帝去了，光绪皇帝也跟着他前后脚追随他的珍妃去了，双双驾鹤。他们留下的就是隆裕和瑾妃这俩寡妇。当寡妇可是他们俩还长辈分了，隆裕就接替了慈禧的那个位置，他当上了太后了，这就算是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了。瑾妃呢，晋升为端康皇太妃，一个是太后，一个是太妃，这回这俩算是名副其实的老太太了。隆裕太后人家自然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都没有。小皇帝溥仪那会儿才几岁呀？清末的皇帝登基的年岁一个赛着一个小，从咸丰开始，同治、光绪、宣统都是不懂事儿的时候就当上皇上，朝政当然都是太后把着。溥仪有四个太妃额娘，其中瑾妃是管溥仪管的最宽的。您想啊，就他那性格，就属他事儿多，典型一北京事儿妈。溥仪自己讲话，瑾妃是他的首席母亲，搁现在这名词儿，能给谁活活气死。这母亲还有首席的，那你这孙子得趁多少爸爸呀？在当时倒是会出现这种特殊的情况，太后垂帘听政，太妃整天无所事事，什么事儿也轮不着他操心，他落一个轻生，这一轻生就更有时间玩了。他就寻思，中日这金银珠宝翡翠白菜也太庸俗了，整点高雅的情操吧，写写书法吧。从此永和宫里就经常出现这样一幅景象，一个大胖中年妇女趴在案子上写书法，写累了让太监出去买点肘子吃，他就好这口。原以为写书法是修身养性，能让一个人的性格改变，可是瑾妃的脾气还是那么暴躁。有一回溥仪可能是真给他这首席母亲气着了，他穿了一套西式的衣服，这种穿衣服的风格问题在当时可以说上纲上线的大问题。 瑾妃劈头盖脸的给溥仪骂了一顿，骂他不成体统，两个人挺不愉快的。后来矛盾升级了，瑾妃罢免了太医院的一位大夫。罢免太医这件事情倒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这太医还是专职给瑾妃看病的，要是不计较的话罢了也就罢了，但是当时溥仪的劲头也不怎么就来了，他也给首席母亲来了个上纲上线，说瑾妃啊这叫越权。于是皇帝跟太妃之间算是彻底闹僵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瑾妃啊跟溥仪啊闹僵了，其实也没什么，可是后来啊这瑾妃忽然恍恍惚惚，感觉故宫闹了鬼了，他经常能看到珍妃的影子，而闹鬼的原因也七扯八扯就扯到这翠玉白菜上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中共玉山县委14届20次全体会议举行。7月25日，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14届委员会第20次全体会议举行。县委书记于红雷主持，县委委员、县委候补委员出席，县纪委委员列席会议。会议审议提交大会的党委、纪委工作报告，酝酿第15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圈选玉山县出席中共上饶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玉山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于红雷主持。7月24日，玉山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县第15次党代会等有关事项。县委书记于红雷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教育强县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全面推进教育强县建设，持续优化城乡学校布局，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严守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立足课堂务实笃行，常态化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健全精准化教师培养培训体系，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专业能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为教育强县建设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奋力开创我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研究了县第十五次党代会有关事宜。会议强调，县第十五次党代会将总结过去五年成绩，谋划未来五年工作发展蓝图。要始终坚持认识上更到位，行动上更自觉，措施上更有力，精心组织实施，周密安排部署，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梳理完善工作细节，细致做好材料把关、会务安排、后勤服务、宣传报道、安全保障等工作，全力营造高举旗帜、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浓厚氛围，确保大会圆满成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玉山绘就民生暖底色，书写幸福新答卷。五年来，玉山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部署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紧扣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财力向民生倾斜，政策向民生聚焦，用心用情抓实民生实事，织密全域社会保障网络。如今一幅老有颐养、若有重福、老有所得的幸福民生画卷在玉山大地上徐徐铺展。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玉山县优先调配财政资源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反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推动脱贫人口与监测对象人均纯收入稳步增长，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基础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兜底效能持续凸显。全县累计发放城乡低保资金1.7亿元，医疗救助资金5509万元，长户待遇资金1708万元，精准帮扶困难群体，切实兜住兜牢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同时常态化开展医保基金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累计追回医保基金1377万元，全力守护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就业民生底盘持续稳固，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全县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400余场，实现新增城镇就业5980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6850人，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36亿元，精准赋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常态化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精准对接市场用工需求，累计帮助3300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让广大群众稳稳端牢增收致富的就业饭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群众最真切的民生期盼，精准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全力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把暖心养老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县域养老服务阵地全域覆盖，功能完善，5个嵌入式养老院深耕社区，便民惠民，163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城乡全覆盖，8个城市住餐点常态化提供暖心配餐服务，让老年人无需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即可享受日间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体休闲等一站式贴心服务。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4家民办养老机构先后落地运营，打破单一公办供给模式，构建起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养老服务新格局。基层养老治理创新提质，温情暖心。玉山县创新打造14家一老一小幸福院，有效破解留守老人无人照料、留守儿童无人看护的民生难题。通过一站式统筹服务，实现老人日间休养、孩童临时托管双向赋能，搭建代际陪伴互动平台，达成双向温暖、双向守护的良好成效，成为县域民生治理的特色亮点。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是增进民生福祉的核心支撑。玉山县坚持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持续推动公共服务资源扩容下沉、提质增效，年度实践民生实事全部落地兑现，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医疗服务能级持续跃升，便民惠民成效显著。全县纵深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0: 试点推行联合门诊、联合病房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一线，持续深化周末医生服务机制，让专家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有效缓解基层群众就医难题。同时深化与浙二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的深度协作，组建县域肿瘤诊治中心，落地开展十余项医疗新技术、新项目，让玉山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优质医疗服务，养老服务队伍专业化水平稳步提升，全县常态化开展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专项培训，围绕日常照料、康复护理、应急处置、心理疏导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实训，全面提升护理人员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推动养老服务队伍向职业化、规范化、专业化方向稳步迈进，安全服务屏障全面筑牢，守护民生安稳底色。全县健全完善养老机构常态化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方位普及安全防范知识，构建人防、物防、制度防三位一体的安全防护体系，保障全县养老机构规范平稳运行，切实让入住老人住得安心，过得舒心。征程万里风正劲，民生为重再出发，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玉山县将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深耕民生事业，增进民生福祉，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让全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的民生新篇章。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停！
3: 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三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一直是世界性重大医学难题。我国团队历经10多年的攻坚与积累，创新研发程序可控缓释仿生脊髓移植物，为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开辟了全新的治疗路径。按照科研规划，未来2到3年，这项突破性技术有望落地临床应用。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 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 50%。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总体原则。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只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6: 10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4: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4: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0: 先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3: 我是张帆。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在直播间里业内的资深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您。
4: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3: 什么剧火啊？像悬疑啊、都市这个各种题材吧，都非常的多。哎，你就发现古装剧啊，不能叫独占鳌头吧，但是也确实是吸引了大部分的人的眼光。
4: 对，古装剧呢，年轻观众比较喜欢。咱们就顺着这个话说啊，我是稍微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就是首先看戏看戏扮上了才叫戏，所以自来的观众呢是喜欢看古装剧，
3: 他扮的更丰富，
4: 哎，好看，
3: 对，
4: 漂亮，美，就是我很难穿成这样，对不对？
3: 对，
4: 哎，
3: 对，
4: 他穿成这样漂亮，真好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公子或者是这个大家闺秀，都是很好看的。
3: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到故宫，大家就愿意扮上那样的来拍照。
4: 对，因为我印象当中，我最喜欢看的一部古装剧啊，它不是电视剧，是《舞女拜寿》。哎呀，我觉得这个越剧太美了。
3: 戏曲后来还有过戏曲的电影。
4: 对对对，何赛飞老师演的就是舞女拜寿，我觉得第一呢是教人善事的，这边这要孝顺要什么的。我姥姥特别喜欢看叫红罗山，也是这个黄梅戏。
3: 哦，戏曲。
4: 他也是戏曲类的。所以呢就是根儿里边还是喜欢看这些扮上的戏，
3: 中国人的基因里有这个东西。
4: 对，所以就看戏看戏扮上了才叫戏。因为这个古装剧里面有几个演员他是特别棒的，就是演古装就特别好。第一个呢就是孙俪老师，这个甄嬛传呀，这个芈月传呐、
3: 对，
4: 或者是就是他演这几个就已经不得了了，就已经霸占了这个
3: 霸屏了，对对对，
4: 霸屏了，就是这独树一帜了，或者是在这上面已经有很高的这个地位了。
3: 是的是的，
4: 杨紫也是一样。杨紫拍古装就是拍一个火一个，拍现代戏也容易火。所以她拍古装《长相思》，她一个大女主的戏，然后三个男生张晚意、这个谭健次和这个邓为，这三个人都火了。邓为当时还是拍男二或者男三的，但是他长得好看，帅，符合现在的年轻小女生小男生的这种审美的这种习惯。所以他呢，《长相思》拍完了以后吸了大量的观众。这个拍完《长相思》之后，拍了《仙台有术》，《仙台有术》之后也没有再拍别的戏。紧接着就是这个《枫叶不相关》，观众和粉丝依然是这样。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看戏看戏扮上了才叫戏。
3: 这个话说的真好，就是这个扮上了才是戏。这句话其实你平时在别的语境里，你可能不觉得怎么样。
4: 哎，对。
3: 但是你说电视剧的时候，你发现你爱看的什么，或者是大部分观众他确实很喜欢。
4: 对。
3: 就古装啊，它天然有一个优势。
4: 对。
3: 它可以从一开始吸引你。
4: 对。
3: 为什么？就是因为扮相的原因。
4: 对。我呢，从这个毕业了以后呢，就是入行了以后呢，也做了五六年的经纪，也带了一些不错的一线的艺人，也包括二三线的一些艺人。我们的理念当中就是这个艺人年轻刚签的啊，如果他要想火就得接古装剧。
3: 哦，
4: 古装剧扮上好看，形象好看，他就可以连着古装。然后古装呢就是观众粉丝比较多，年轻观众比较喜欢，而且会有热度，会有反应，会有微博，会有评论，这样呢这个艺人就容易火。就是这个艺人如果拍了一部古装剧，这部古装剧在全年播的特别好的情况下，他迅速就能火，就是从一个十八线一跃变成前五线，而且是从原来的20万一部戏，然后呢变成20万一集戏。这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从第二个角度上来，这第一个是从观众的角度，
3: 对，
4: 喜欢看。第二个呢是从艺人
3: 演员自己
4: 、他这样演了也是容易这样那个能火，能挣钱。挣钱是这个当然是随着自己的自身价值的提高，附带的，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在网络还没有突起的时候，在电视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也是有古装剧的。那时候的古装剧跟现在的古装剧不一样，那时候的古装剧基本上都是例如像这个历史剧啊，
3: 对，
4: 或者说是武侠剧啊，或者说是这个神话剧啊，妈祖刘涛演的神话剧啊，历史剧啊，咱之前说的 这个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3: 对，
4: 包括您，
3: 包括大明，
4: 哎，对，也是一样。
3: 包括这个更多的，你像这个唐代的、宋代的、汉代的，更多的叫正剧，
4: 哎，对，
3: 更
4: 就是历史剧，
3: 嗯，
4: 还有琼瑶剧，
3: 对，
4: 哎，等等等等，就是那个时候是以那个为主，而现在呢，穿越。哎，就是报仇，
3: 嗯，
4: 那个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历史的背景的，
3: 嗯，
4: 或者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呢，变化的呢，就稍微迎合市场，迎合年轻观众。嗯、男主不管他是到50岁、60岁，哎，扮起来好看，哎，帅或者有气质，就是歪瓜裂枣的呢，或者说是特型演员的呢，他可能就很难往这上凑，哎，就变成大成，或者说是反的，或者是怎么样
3: 的
4: 情况？
3: 大家主要是看这个美的效果，
4: 哎，美的效果。那又符合现在观众爱美之心啊，或者是爱看美好的东西啊，那也没有错嘛。那之前包括唐国强老师，包括其他的，那也是一样，那个时候也是小生嘛，奶油小生嘛，好看，好看又没有错，对不对？然后现在呢也是一样，就是中戏北电上戏，毕业了以后的一些刚刚毕业的一些这个毕业生，优秀的一些演员，他走入这个演艺道路了以后，然后就古装剧就上来了。
3: 嗯，
4: 我想说的是，那个时候的电视台播出的一些古装正剧，到了网络时代突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以偶像为主的，画面好看，精致，扮相也比较精致，男生也好看，女生也好看，这个娘娘也好看，这个皇后也好看，皇上也好，都好看，颜值都可以，
3: 争奇斗艳，有了技术的支持了。
4: 哎，对，所以呢，再加上现在的网络突起呢，我们之前一直讲了，现在的这个网络的题材呢，就分三个，
3: 第
4: 一、
3: 三大块，
4: 哎，第一是古装、
3: 嗯，
4: 第二是涉案题材，第三是其他，
3: 嗯，哦，第三是其他，
4: 第三是其他，
3: 这个、
4: 好，那短剧也是一样啊、
3: 嗯，
4: 我之前说过，就是电视，这个网络加电视台加起来的，就是正经剧啊，正经剧，
3: 嗯、
4: 它大概其得300到400部左右、
3: 嗯、
4: 一年、
3: 嗯，
4: 而现在的短剧就是竖屏短剧。他一年都能有上千部，
3: 嗯
4: 啊，就太多太多了、嗯。而上千部的短剧里面，占到一半左右或者一半以上，不管是竖屏的还是横屏的，是以古装剧为主的。
3: 嗯，
4: 这个就不是1/3、1/3了、
3: 嗯，
4: 就是一半是古装剧、
3: 嗯，
4: 另外是其他。
3: 嗯，
4: 所以现在呢，就是古装题材的火热，让一些年轻观众呢就。也比较喜欢，
3: 嗯，
4: 然后帅气的或者说是漂亮的，刚刚毕业的或者是，这个就都来演古装剧，
3: 嗯，
4: 扮上来，哎，抹一抹，弄一弄，哎，
3: 对，
4: 扮上了就好看了，
3: 对，
4: 就是这个道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古装剧有一点像什么，就是这个人物啊，在当中啊，你跟这个演员啊，他演现代戏他是一样子，然后一演古装，你就发现啊，就是好多演员那个古装那个扮相啊，就跟加了滤镜似的，
2: 哎，
1: 就
2: 看
1: 做了一些就是非常自然的美颜，
2: 对，
1: 既自然又就是有一种古典美。
2: 对，
1: 这个东西好像它确实天然能吸引观众。我刚才想说吸引中国观众，我突然一想，这个问题啊可以扩展一下。《藏海传》在海外是这个很火，
2: 嗯，
1: 我看到有外国的朋友在推荐这部剧，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转那种视频嘛，然后说这个外国人给外国朋友，给他自己国家朋友说，你没看过这个吗？就是这个中国的《藏海传》怎么样？像这种例子其实不是《藏海传》才开始的，
2: 嗯，
1: 这在以前我们提到的像《甄嬛传》，像很多的这个古装剧集在海外已经有了这样的市场，
2: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不是说只有中国观众喜欢这个中国的古装这种扮相，
2: 嗯，
1: 这个东西当然你说有猎奇的成分在，就是外国人他没见过这个啊，他说这个其他国家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新鲜，哎，一看你们这个古装造型是这样的，他喜欢，这是一个新鲜感。但是同样你刚才说了一点，就是美，对美的追求，尤其是现在我们古装的造型事实上是加入了很多我们现代人对美的理解的。
2: 对，
1: 那么它跟过去几十年当中我们看到某一些影视作品里那个古装有可能你看的更糙一些，是吧，更原始一些，更简单一些，它不一样了。今天那个古装做得更精致，所以这种东西它吸引的是全球观众，这个一下它的基数就大了。
2: 对，是的，就是现在的古装剧跟我们之前拍的古装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
2: 我觉得也是
1: 时代
2: 或者说是观众的一种不同。
1: 嗯，
2: 像原来就是古香古色，哎，灰汤土色那色调，
1: 嗯，
2: 包括之前周迅拍的是橘子，那个、
1: 我正经说什么？从《大明宫词》开始，
2: 对对对，
1: 其实到后来很多剧集都有这个问题。
2: 对，那个时候就要那种感觉，
1: 嗯、
2: 但是那种感觉也很好。
1: 其实在那个时代，很多人是觉得非常美的。
2: 哎，我觉得太美了，我觉得很好看。
1: 嗯、
2: 但是现在的这个光打上，然后呢，整个扮上，然后整个弄上，然后画面，而且这个整个的服装精致、道具舞美等等各方面，
1: 嗯、
2: 包括群众演员做的都很好看、
1: 嗯，
2: 美的一种享受。
1: 嗯。
2: 我觉得这也未尝不可，对不对？
1: 嗯嗯嗯、
2: 然后这样的一个剧的这种火呢，再加上题材，再加上这个故事的一些、
1: 嗯、
2: 这个海外的一些播出，包括国内的一些热播，包括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外国友人来到我们这个
1: 中国
2: 来旅行。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就是视频，就是两个欧洲的小伙子跑到平遥，穿着大家闺秀的那个衣服，
1: 小伙子穿女装啊，
2: 哎哎、也好看呀，我觉得也有意思呀，对不对？还有我。有易经他回到这个各自的国家的时候，他也会穿成这样、
1: 嗯、
2: 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1: 有一段时间看到那个视频平台上很多人在国外穿什么东西的特别火，特别能够走红。
2: 对，
1: 马面裙。对，
2: 对，
1: 这个就是说大家对于有一些事物他有一种就这种好奇啊，他可以慢慢形成一种文化的一种潮流。
2: 对，
1: 所以呢刚才我们在说，你看有好多这个外国友人来中国啊要看的必看的一些打卡的景点。
2: 对，
1: 故宫是非常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
2: 对，
1: 所以他们要看的这个东西呢，你看场景看到了，如果说再有故事性的东西在他那儿传播的话，
2: 对，
1: 他会用他以前看到过的某个场景，
2: 对，
1: 他带入，他会觉得他某一种故事在脑子里面的想象的故事在你的荧屏，在你的这个屏幕上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
2: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2: 对，因为古装剧的火，或者说是古装演员的火，古装的这种新形象，
1: 嗯，
2: 然后它火了，
1: 嗯，
2: 也拉动了一些旅游的一些地方，像刚才您说的，
1: 哎、对，跟文旅，
2: 哎，跟文旅相结合，你看各地有好几个，长春的有一个就是雪饼侯的那个地方，就是《西游记》整个一套班子全出现了。扮上也很好看。
1: 嗯，
2: 河南开封也有一个景点，每天还有就像环球影城一样，每天两个这个巡游花车巡游一样的。
1: 你说这个还有一个更火的
2: 啊，
1: 杭州宋城。
2: 杭州宋城，
1: 你看一下现在视频平台那个杭州宋城那个火的程度，就是每一个那个在前面那些演员，每一个人一个号啊，都是火的，
2: 对，
1: 全是火的。
2: 对，这些对这些所有的事情归结到它都是一个点，就是大家对于。 这个古装或者是古典或者我们这个华夏瑰宝的一种喜欢、
1: 嗯、
2: 然后把它给弄出来、
1: 嗯、
2: 你包括像这个国博这个凤冠的那个冰箱、
1: 嗯嗯、
2: 冰箱贴
1: 对
2: 那卖了多少所有的方方面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汇到一点
1: 嗯
2: 这一类题材的东西火带动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文旅啊、
1: 嗯、
2: 包括旅游文化等等各方面的、
1: 嗯、
2: 都是能够带动咱们就以张海传为例中间呢有好几个道具包括这个锅碗瓢盆或者等等各方面的、
1: 嗯、
2: 它都还是有一定的历史考究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已经很好、
1: 嗯、
2: 虽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很考究了但是有几个考究的我觉得也很好
1: 就是其实有我这一点我同意啊就是他们说我上次也说到在一个古装或者在一个就是反映某一个时代的一部剧集里那么它不可能面面俱到就是所有的一切的细节全部是按照那个时代来设置的这个你还原度如果那么高的话这个都不是在拍剧了啊
2: 对
1: 那你完全是在做一件别的事情了
2: 对
1: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反映出来那样一个时代有的时候就是时代气息当中的某些代表性的事物
2: 对
1: 你比如说他们说你反映明代你上朝的时候你那个护板是怎么拿的
2: 对
1: 对吧你那个官服的颜色你从这个品级的不同到这个高低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区分的
2: 对
1: 你比如说文官身上的这个禽和武官身上的兽那么它是怎么样表达的
2: 对
1: 这些东西如果细节你注重到了某些具体的那么几点大面积这就成了
2: 对这部戏它就成功了
1: 对
2: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现在的古装剧呢我觉得火还是可以让它再继续火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挺好的至少说我们自己啊我最近这从去年到现在上半年我们已经开了四个这个古装的短剧了还是比较
1: 短剧啊，
2: 哎，短剧，就是又挣钱，然后呢，反响又还可以。
1: 好，这首歌就是张若昀他们那部
2: 剧，张若昀演的，
1: 哎，显微镜下的大明的主题曲。

奶咖啡呢，希望通过音乐向我们传达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同时呢，也有一种心灵的指导作用。其实他们的音乐传递的中心思想真的特别的简单，那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想，哪怕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一定要相信之后会出现转机，寻找自己呢就可以去找到未来。我觉得这和我看到的狮子王和哪吒两部动画片呢还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因为呢都是在探讨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我应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成长的过程里边，那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毕竟人不是单一的，我们总是跟很多的人、跟自然、跟社会有着息息相关的循环不息的往来，在这些互动当中呢，很多的因素会决定我们往哪个方向走，但是我觉得内心的力量和对于善良的选择一定是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人的前提条件。

林奇呢还是会推荐一些书给你，比如说啊，在《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当中，作者就说，我要求你用功读书，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将来你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现在看来的话，这段话其实对于很多人都是具有着指导意义的。当我们人生面对着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当面对选择拥有权利的时候，任何人都会觉得还有希望，还值得坚持，对不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各位呢，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有闲暇的时间呢，我们教大家怎么样去做一个免洗的洗手液，因为真的可以就地取材啊。比如说10克的甘油、30克的医用酒精、60克的芦荟凝胶或者是乳液，要按照1:3:6的比例进行调配。也就是说呢，10克的甘油加30克的医用酒精，再加60克的芦荟凝胶或者是乳液，这样呢搭配出来，既能够滋润皮肤，又可以杀菌消毒，分装在小瓶子当中，出门带着也会特别的放心。大家学会了吗？

陆先生呢，这个组合非常的有趣，因为乐队呢是来自于很多高学识的一些学霸。我们都知道，钻研学术的时候呢，需要很刻苦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态度在音乐当中是不是适用呢？学术和音乐呢，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严谨的事情，尤其是在乐队当中所扮演的各个角色，表现出了一个音符或者是一个节奏，所以呢，它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不能够慢，也不能够快，不需要那么出彩，可是又不能够落空。所以说，如果这样来想的话，是不是也有一种相近的程度？学术不敢说，应该来说，学习的过程和体现的效果都差不多吧。

其实创作型的歌手呢，我们在听他内在的状态的时候呢，都会被反映在每一首作品当中。听薛之谦的歌呢，你和他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在综艺节目当中是浮夸的搞笑的，但是在音乐当中呢，就会有一个低迷的或者是沉郁的，这些完整的综合起来才应该是一个立体的形象。

在2007年的时候，也是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这样一个会唱歌的歌手，也是让所有的人都惊叹。29岁的时候呢，才出道，算得上时间已经是比较晚了。其实现在再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那一年还诞生了林宥嘉、萧敬腾这样非常出色的歌手。可是呢，在一夜成名之后，其实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销声匿迹，尤其是对于已经近30岁的大器晚行的杨宗纬，他的每一次的发展呢，应该来说时间都是特别的宝贵。同样在超级星光大道出道的林宥嘉和萧敬腾，刚开始的时候可是没有像洋葱这样热度的作品，但是呢也是稳步的前进，蒸蒸日上。杨宗纬当时也是陷入到了一个合约的纠纷当中，事业也是一度的停滞发展，一下消失了就有3年的时间，这对于一个起步就迎来高潮期的歌手来说，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我们要说到许光汉，他13岁的时候呢，就在周杰伦的三年二班当中呢 MV 里边那个打乒乓球的小男生就是他。毕业之后也做过模特，拍过 MV， 做过歌手。最糟糕的时候呢，一年是没有工作，打过很多的零工，酒吧呀、咖啡店、火锅店都是靠微薄的收入来养活自己，直到找到了自己所爱，那就是演戏。在2016年的时候呢，爱情沙尘暴当中算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他演了一位化着浓妆的臭屁学长。

有人讲到呢，说人的命运啊，一般会有三个转折点：原生家庭、亲密伴侣和自我觉醒。如果说我们没有优越的家庭，也没有遇到如意的伴侣的话，那就一定要记得唤醒那个强大的自己咯。我是林奇，来听歌。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湿度增加，人体生理状态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这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提出了特殊挑战。临床数据显示，夏季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幅度较其他季节明显增大，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也随之上升。夏季血压管理都有哪些潜在风险？如何根据夏季血压变化特点调整用药？今天邀请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徐新叶跟您说说夏季血压调控指南，为高血压患者提供科学实用的夏季健康管理方案。
4: 夏天的时候呢，确实我们和冬天的时候人的血压呀、血管的情况啊，都会有一定的差异。那最主要的体现呢，就是体现在我们从数值上哈，血压会比冬天有一个明显的降低。而且这个降低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当然，并不是说夏天的话呢，就会一路低下去。也不是说只要气温一升高，血压就一定会低，并不是。其实在冬天向夏天转换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那么一个多月，你感觉啊，好像气温高了，但是为什么血压比在冬天的时候更高了？它可能会有这么一段时间，
5: 就是换季的一个交替的时候。
4: 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哈，看到了血压不是跟这个绝对的气温是一个非常线性的关系，它其实还是和我们环境的一个稳定的程度会有关系。另外的话呢，也和就人在这个环境里边他感到的一个体感的舒适度会有关系。比如说为什么到了有的人到了夏天反而血压还高起来了，但就是有的时候到夏天可能我们不是那么舒服的时候，哎，你的血压反而会因为这种不适感导致血压的这样的上升。
5: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盯着说血压上升或者是血压下降，而是说看它这种波动。
4: 对，
5: 波动如果越大的话，我们说它对于这个血管的这种刺激可能就是越大，一些风险的问题的来临可能也就更加的明显。反而是希望它这种波动小一点。
4: 对对对对。
5: 所以对于这些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哈，您也千万别觉得说，哎，天热了，我的血压就低了，它就是一件好事儿。
4: 对，天热了之后呢，其实从医生来讲的话呢，我们会更怕大家出低血压。低血压不是说我平时140、150，我降到120，哎呀就低了，就怎么着。低血压的话呢，一般来说哈，我们说这个人的血压分收缩压和舒张压，也是咱们通常说的高压和低压。一般来说高压在110以上通常都不会有什么风险。但是呢，确实高压到110以下，甚或100以下之后

0: 有的时候这个人的重要的一些器官，比如说脑袋，他这个血供可能就会受一点影响了。在这个血压的情况下呢，有的人可能咱们躺着没事，这么安静的坐着也没事，但是呢你一站起来呀，血压可能就更低了一点，哎，血供不到脑子里边去，一下子眼前发黑，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晕倒。那这种情况呢，在一些比较瘦的或者是年龄比较高龄的这些人群里边可能会更明显一点。
1: 而且一旦这个眼前一黑，发生黑蒙或者是晕倒，对于很多高龄老人来说，那个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定要关注换季时候的血压，然后也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好像这个血压比以前低了很多，就一定是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好事儿，反而还可能有这种风险。其实可以先提醒一下，对于普通的高血压患者来说，当他出现哪些症状表现的时候，有可能反而是血压低了。
0: 最严重的一个表现啊，其实就是出现了眼前发黑，一过性的，可能你当时意识完全的丧失。当然也有的人呢，他眼前发黑了之后呢，可能还残留着一些意识，他会用残留的这点意识让自己扶着墙慢慢的坐下呀，不至于一下子夸就倒在地上。对。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症状。那还有一些血压低的症状呢，包括可能白天的疲乏呀，精神不济啊，容易困啊等等的这些表现。
1: 其实很多人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个夏季血压的这个波动，它反而是比其他季节的那个血压波动，可能那个波动值反而更大。这是为什么呢？
0: 夏季的话呢，因为这个血管啊它会扩张，但是呢夏天的时候因为天热，我们体内的容量的这个变化可能要比冬季更加明显一点。你可能今天天气热，出的汗多一些，然后你没有喝到足够多的水，血管里边的容量就会明显的减低，
1: 减少了，
0: 哎，我们就出现今天的血压明显低。可能明后天的话呢，我吃的东西稍微咸一点，跟着水就喝的比较多一些，那这个时候容量就会高一些。但是在冬季的话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排汗，而且冬季的话呢，整体的饮食啊，生活的习惯会相对稳定一些，不像夏天，有的时候咱们还出去吃个小串啊，喝个小酒啊，对，所以它总体的内环境会相对稳定一些，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夏和冬两边的血压稳定性的差异的一个来源。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其实夏天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晚上可能熬夜的更多一些，可能我们从情绪的波动上面更多一些，因为夏季很多的这种娱乐活动可能都是在夏季更多一些，那么从情绪上面的影响也会多。原来我有一个病人70多岁吧，他那个病人已经在我这看了十几年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印象深呢，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血压波动，他就很明显，他晚上只要在家里边看电视剧他就高，能高到180-190的收缩压，他只要晚上不看电视剧，出去溜溜弯，他的血压就123，特别好。
1: 他自己都知道是吗？
0: 我跟他聊完之后知道的，然后他就知道了，然后后边的话呢，他就自己去调整嘛，最后决定的是晚上加了降压药，因为追剧这件事戒不了。
1: 这就是不同的人导致他血压变化的这个背后的因素还真的不太一样，有一些就和他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密切挂钩的。其实这点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医生的这种丰富的经验在跟患者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哈，然后除了我们常说的一些这个什么饮食习惯呀等等啊，情绪的等等哈，还真的就是每个人背后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或者是专属的这种导致他血压变化的这样的影响因素。
0: 对。
1: 如果能够早发现的话，
0: 哎，对，
1: 可能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对症治疗更有帮助了。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门外的患者会说嫌我们看门诊看得慢啊什么的。您真别嫌我们慢。因为我们呢其实问吧，我们需要问好多好多的东西，去分析到底哪个是主要因素。这样的结果呢，目的是能够给患者一个我们分析完的简单易行方便能够依从性好的一个方案。他需要把很多的这个信息汇总了分析之后，然后去给出这样一个方案。
1: 对，这种是科学的方案，指导您的用药也更加的精准。所以刚才其实这里面就已经有几个关键的知识点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喝进去的水，排 排出去的液体，
0: 嗯，
1: 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波动。
0: 对，
1: 您情绪的变化，高兴也好，烦躁也好，哈，也都会影响。还有像熬夜这件事儿，
0: 对，
1: 甚至包括什么吃宵夜呀等等，都会让您的血压产生一定的波动。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因素。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他们尤其是老病友嘛，
0: 嗯，
1: 早就已经发现了，说夏天一到，他这个血压是自动就下降的。
0: 嗯，
1: 然后那这个时候血压太低了，他肯定也不舒服呀，所以肯定面临一个这个药物调整和变化的问题。
0: 对，
1: 嗯。我能自行停药或者是自行减药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啊。
0: 换句话说，就其实我的大部分的病人，我都会教会他怎么在家去调药
1: 啊，
0: 都会去教他。我一般会告诉患者，就是给他一个你什么样的血压是合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并不是说我到了时间要调药，而是我需要把血压一直维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
1: 嗯，
0: 因为调药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在讲夏天血压低调药，我们可能再过半年就要讲冬天血压高了怎么调药。咱们今天可以把两期节目一块就做了，
1: 就是调药的准则。
0: 怎么调药？对，所以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哈，当然我们这里边有一些高龄的，一些本身脑血管有严重病变的这样的患者，我们不去讲它。大多数的患者，我们的血压的话呢，咱们管理的时候不要去过多的关注低压或者平均压，不要关注这个。
1: 嗯，
0: 我们还是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到高压上。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调药以高压为准去调。为什么这样调？不是说低压不重要，而是低压和降压药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关系啊，联动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个降压药加了好多，高压加压的非常低了，低压还是不是特别达标、
1: 哦、
0: 啊，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以高压为目标。
1: 好，
0: 那么咱们大多数人的高压范围是多少呢？比较好的是在110到130之间啊。那么有一些患者的话呢，可能基础血压本身就不是说高的特别多，然后也相对年轻的，可以把这个低线放到100到130之间、
1: 嗯、
0: 啊，在这个范围内。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的维持住我们的血压在这个范围内。
1: 这个范围里。
0: 所以这个就得出来了第一个结论，如果我的血压一直都在这个范围里边，那我不用调药。这个是经常患者会问的一个问题，我血压控制挺好的，能不能减药？哎，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高压一直是维持在这个范围内，说明咱们现在的药啊吃的非常的合适，那么不增也不减。那么接下来就是，如果我的血压低于110或者低于100了，是不是我马上就要减？有的时候也并不是。我们调降压药啊，是一个为了长期的变化去调，而很少会为了单次的血压去调。啊，单次的血压的调整的话呢，我们一般会用一些短效的药啊，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临时的变化，我们去改变它。但是我们每一次调药都是希望能够这次调药至少能管个半个月一个月的，对吧？
1: 嗯，对。
0: 那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连着2到3天这个高压都低于110，我们可以往下减一点药。
1: 要监测的。
0: 哎，要监测，一般连续2到3天。那么这2到3天怎么测血压？
1: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每天至少测2次。大多数的患者啊，咱们吃降压药都是早上吃。
1: 嗯，
0: 大多数都是啊。
1: 对。
0: 啊，那也有些患者可能一天吃2次，但大多数都1次。所以我们第一次测血压是在早上吃药之前。啊，那为什么在吃药之前呢？因为吃药之前的血压呀，它代表的是前一天晚上和当天的凌晨这一段的血压。
1: 嗯。
0: 哎，是这一段的。那么第二次测血压呢，咱们放到下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天2次血压。那如果连着2、3天，那也就是4到6次血压里边，你发现大多数都在110以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往下减药。具体减什么药因人而异，看您吃什么、
1: 哦、
0: 啊，这我没法聊，对吧？
1: 药的种类也不一样。
0: 对，多说一句啊，如果过了130怎么办？
1: 嗯，
0: 还是这规矩，连着2到3天大多数超过130了，咱们就可以开始加药。至于加什么，依然看您吃什么，
1: 个体化差异。
0: 对，
1: 这是一个调药的标准、
0: 嗯、
1: 重点关注的是您的高压，而且不能以某一次就作为调药的准则，起码您要监测2到3天、
0: 嗯、
1: 这一天里边呢也得监测2次，这是最少的。
0: 对，
1: 嗯，根据这样子的数值再考虑是不是要减药或者是加药。
0: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听说其实有一部分人哈，他的这个用药挺不容易找到那样一个就是常态的平稳的用药的方案的。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医生还是在这个时候会有点用我们会去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现在的药可能效果不够好，可能它管的时间不够长，可能它这个会出现比如说早晚的这个血压的差异等等的，以及一些不良反应啊什么，这些我们就是这个是医生会去帮你分析的事情。对，
1: 包括您自己边心里边没谱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您可以一天呀也可以多测几次，这样子呢您就把这个东西该做一些记录，拿到这里给医生看。我听说就是自己做好这个血压监测记录拿给医生看能节省很多的时间。
2: 它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要是说自己会测的，那你一天两次这种就够了，自己会调也有谱的。如果你要是心里没谱的话呢，你一天可以多测几次，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别把自己当成一个决策者，就自己别拿主意了，你就管只管记录就行了。要不然你要是说每看见一个血压你就想拿一主意，那这个就太累了，那这个会有一些焦虑情绪出来。
1: 就是这么多年用到一些这个比较典型的反面案例，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2: 对，就是咱们说说夏天血压高的事儿吧。我们夏天遇到血压高的呢，不是说变季的那样，就是真的天热了之后，其实遇到过好多这种情况。
1: 反而血压高了。
2: 反而血压高，大多数是在早上和晚上。早晚白天的时候其实血压高的不多，那么它血压高的原因呢，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就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原因让自己不舒服了导致的血压高，比如说这个白天喝水喝的多了，晚上吃西瓜多了，起夜起的多了，早上血压就高了，这是一种。然后再有的话呢，也有那种就是遇见过也特别极端的一个老头，在家里边老人家比较节省，大夏天38-39度的就是不开空调，然后他那个屋吧还不是南北屋，还不是南北通透的，他那个屋里边特别的热，然后就热的就每天就非常非常的难受这样子。后来让他把空调开开，把温度降下来了，人家血压好了
1: 。对，就是关于夏天开空调的这件事情。
2: 对，
1: 以前我们经常说千万您别中暑，包括以前也科普过热射病，那今天还要告诉我们的血压高的朋友，控制好室内合理的温度，对于您有效控制血压也是有帮助的。
2: 是的是的，
1: 包括这个其实喝水，这个水量就是还是要有效的控制。就是以前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一天8杯水或者是多少多少毫升，但是您一定要考虑到环境因素。
2: 对，
1: 这个冬天的时候你的水量是可以稍微下降一点的，但是夏天尤其是大量出汗的时候及时补水也很重要。
2: 对，
1: 就是补水单纯的白水和我们说汗液流失之后体内电解质，一旦这个要是发生紊乱的话，是不是血压也会变呀？
2: 这个其实在一些特定的人群会有，尤其是我们有一些特别关注养生特别关注健康的人群，我们说这个高血压了之后咱们总说低盐饮食，有的人把盐控得特别的严格，就恨不得一点盐味都
1: 不吃
2: 的这种、这种人其实特别容易出低血压，因为他水保不住存不住
1: 啊。
2: 就说远了，所以刚才说的是有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人群，其实有很多没有高血压的人群，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小姑娘啊，可能体重也不太大，比较瘦这样的，那她的血压特别容易低啊，可能你到夏天的时候一测80多，然后经常出现头晕啊，眼前发黑这种的，这种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劝大家稍微的吃的咸一点，包括像有一些特别高龄的人85岁往上的人也比较瘦啊，也容易出现这种血压低甚至是体位性的这样的黑蒙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也会让大家吃的稍微咸一点，让身体水多一点，反而它会更舒服。
1: 所以你看这个它真的是因人而异的一件事情。
2: 对，
1: 有些人困惑于血压太高，但是有些人他可能长时间的这种血压低同样会不舒适的。就是夏季呢血压还有一个情况容易出现，白天怎么测血压都是正常的，但是到了晚上这血压一下子就高了，这个又是为什么？
2: 就是一般来说晚上它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饮食啊，包括情绪啊，这些原因在这儿。 包括屋里边的这个温度，因为其实白天我们有的时候开窗通风啊，或者你到户外去活动啊，它的舒适感在比晚上在家里边闷着是要好的。就是大家理解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血压的话呢，它的变化一般来讲会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是我们长时间的按年纪几年血压慢慢往上涨，慢慢控制不好。那么这种变化它的来源来自于年龄的增加，来自于你体重的增加，来自于我们的动脉硬化的进展，来自于这个调节能力的下降等等的这些因素。这是一个长期慢性的工作。那这个还有一种变化的话呢，是个短期的变化。
1: 突然的。
2: 突然的。包括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夏天。那

0: 这种短期的变化一定来自于一个短期内出现的外部因素的变化。
1: 变化，熬夜、看球、
2: 对，
1: 喝啤酒。可能就都有了哈，所以呢大家就关注一下这些方面就比较好了。其实说到降压药，现在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一类的一线用药，种类特别的多，然后它背后的这个降压原理也都是各不相同的。可不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长期用药的朋友，比如说哪几个类型或者是哪个类型的降压药在夏天用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0: 是这样，我们的降压药啊，一般现在常用的呢是三种。一个呢是这个，我们就说这个药名的最后几个字儿哈。
1: 好。
0: 一种呢是这个最后是地平的。
1: 地平类的。
0: 这个其实是最常用的一种降压药。这种降压药呢，它夏天和冬天的这个效果呢差异不会特别的大啊，不会特别的大啊。但是呢，这种降压药里边比较常用的，像什么安利地平啊这些，它其实好调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调的话，首先去调它，因为它好调。第二种的话呢是这个后缀是沙坦啊、普利啊什么这一大类。那这一大类的话呢，它其实在这个季节的角度来讲差异也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它呢跟年龄的关系比较大，有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这一类的药会效果不好，所以对于高龄的人来说，我们可能尤其是高龄血压控制不好的人，我们可能不会使劲的把这一类药往上加很多，我们会让它就是打个底儿，调来调去还是再调
1: 别的药，别的药
0: 再调地平。然后呢对于有一些这个到了冬天血压特别难控制的病人，我们可能会给大家用上一些利尿药。利尿药是一大类，一般来讲它的最后几个字包括像赛琴，包括像什么什么米，托拉赛米啊、福赛米啊，那么也有一些包括像还有一个药叫隐达帕安，那就这一些药大家去看它作用，它叫利尿药。那利尿药呢到了夏天它对于血压的影响可能就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引起夏天低血压的降压药里边，利尿药可能是最常见的一个啊。那么原理的话也很好理解，因为夏天嘛，本身体表排水就多，
1: 就多了。
0: 然后利尿药再上去了之后，这个而且血管一扩张呢，它的容量的下降会显得更明显，影响更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就会低得比较明显。所以如果说到了夏天出现低血压，需要减药的时候，如果你有利尿类的，那我们可能首先把它减掉，然后再去调别的。
1: 所以你看不同的这个药的类型，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吃一种降压药，但是也有的患者朋友像您刚才说的三类常见降压药，他可能同时都在使用。
0: 对，
1: 那这个里面我到了夏季药物调整先调谁后调谁，以谁为主哈，它这里面就有一些讲究了。
0: 对，
1: 那其实我是觉得对于比较复杂的这种类型的药物的调整，大家真的还是要到医院里面来看一看，听医生的这个指导。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三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一直是世界性重大医学难题。我国团队历经10多年的攻坚与积累，创新研发程序可控缓释仿生脊髓移植物，为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开辟了全新的治疗路径。按照科研规划，未来2到3年，这项突破性技术有望落地临床应用。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总体原则。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句子或者一些话。今天想跟你分享这一段是这样说的，我做好了要跟你过一辈子的打算，也做好了你随时随地要走的准备。我用真心待你，但不执着于你，活在缘分中而并不是关系里。

0: Honey, 余生只来洗
1: That you wait, wait
0: Honey, honey, 尝几分甜的
1: 甜的
0: Honey

了这样的道理，没有办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常态。慢慢也会明白，爱不爱，可不可以在一起，能不能结婚，这是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有歌迷说，李健有着像花泽类一样的空灵和迷幻，有着像音乐人李泉一般的优雅和内敛，他还有着像周渝民一般的俊朗和阳光，也有着像郑钧一样的深邃和理性。李健拥有清华学子那般的聪慧和睿智，也有着所有诗人和文学青年的细腻以及清雅。最重要的是，李健有一副好嗓子，他的声音沉静忧郁，清亮而有质感。

有熬夜的习惯吗？熬夜对孤独的人来说就好像是充电，白天面对不喜欢的人露出笑脸，对着遥遥无期的梦想小心翼翼，对着朋友家人似乎还不能说出委屈，于是在黑夜插上耳机，把黑色的东西吞进夜色里，去换取第二天的勇气。

随着周深的名气不断攀升，在被大众所认可的同时，几种标签也贴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国风美少年，这几个字对周深来讲似乎更合适不过了。尤其是他常常一袭白衣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也为观众勾勒出一幅意蕴悠远的国风山水画。

到网红歌曲，最开始啊，有一个姓名不能抹灭，那就是张栋梁。当年是以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走入到乐迷大众视野，然后呢，他才签约了厂牌，发行了音乐专辑，再去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他是网络歌手到流行歌手的成功转变。

你知道为什么圆规可以画圆吗？因为心不动，脚在动。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呢？因为心在动，脚不动。人生两条路，一条用心走叫梦想，一条用脚走叫现实。心走得太快会迷路，脚走得太快会摔跤。愿你人生不慌不忙，越来越稳。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音乐。

0: 描绘的连弓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8篇古诗词《雨后到南山村家》。这首诗出自南宋玉山本地诗人徐文清。徐文清字思远，号章丘，与赵帆、韩彪齐名，与朱熹、陆游都常有诗文往来。这是他游历玉山南山，偶遇山村美景有感写下的田园诗作。
1: 冲雨入琼山，山明游碧关，菊垂茅屋畔，梅映竹篱间，奇石依林立，清泉绕射湾，无私影滋地，宁立未知还。
0: 这首五言律诗描绘了雨后来到南山村落所见的山野景致，顺着冒雨进山，村居风貌，山林景致，心生归隐的脉络娓娓道来。整首诗朴质清新，没有华丽的修饰，简简单单勾勒出玉山南山清幽恬淡的田园画面，也道出了诗人对这片乡土的喜爱与向往。首联冲雨入琼山，山明游碧关，开篇交代出行的情景，冒着细雨走入幽深僻静的南山，山里的人家安然闭门，与世无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一下子就烘托出山乡安宁静谧的氛围，仿佛隔绝了外界的纷扰。颔联菊垂茅屋畔，梅映竹篱间，聚焦农家房前的景致，橘子沉甸甸垂在茅草屋的旁边，梅花疏映掩映在竹篱笆缝隙之中。橘树、梅花、茅屋、竹篱都是江南山村最寻常的景物，组合在一起充满浓浓的烟火气息，画面鲜活雅致。景联奇石阴灵立，清泉绕射湾，将视野拓宽到周边的山水环境，嶙峋的山石紧贴着林木伫立，一湾清澈的溪水弯弯环绕着屋舍缓缓流淌，山石挺拔，流水婉转，山水相依，把南山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完整展现了出来。尾联五思影滋地，宁立未知还，这是全诗的点睛之处。目睹了这般安逸美好的山水村居，诗人心中生出了在此归隐的念头，久久伫立，舍不得转身离去。这一句直抒胸臆，既夸赞了玉山南山风光秀美，也体现出古人向往淡泊清静、悠然自在的心境。整首诗由远及近，从行路写到屋舍，再到山水，最后抒发内心感触，情景交融。徐文清生长在玉山，走遍了县域的山山水水，也正是这片温润秀丽的水土催生了这份眷恋。字里行间不光是南山的秀美风光，更饱含着诗人对玉山故土最深切的喜爱，也让我们读懂古时玉山文人淡泊从容的处世心境。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生活啊，就像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去羡慕别人喝的那杯水，或者说去羡慕别人喝那种五颜六色的饮料，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愿你从今开始，别爱太满，别睡太晚，往事不回头，未来不将就，好好的

己也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客观的方法来帮助自己进入到平和的状态当中。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那我给你推荐几个办法，比如说首先可以关掉所有的电子设备，尤其是睡觉前手机啊、平板呢、电脑这些你都不用管它。另外呢，你可以打扫，当下就保持空间的整洁，哪怕是你的工位或是办公区，扔掉那些不需要的物品，我想打扫完了之后心情也清静一些。再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存钱，哎，关掉那些借的花的，拒绝超前消费，我想慢慢的一天一天有所改善，心态就能平和起来的。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0: 18点整。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0: 其实陈奕迅呢很少关注当下热点，他有好几个账号，比如说微博账号陈奕迅所长和 Trishan， 这两个用的都比较少，偶尔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发图片。几年前呢，陈奕迅热衷过一阵子微博，他会仔细地翻看粉丝给自己的留言，看久了之后呢会生气。他说你会接触到人家对你的评语，但是你不能保证每一个都是你想看到的，所以我就选择不看了。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0: 你共勉，让我们共同来做一个温暖的人，做一个爱笑的人。高兴就笑，你可以让所有人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呢当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快乐并不是懂得如何快乐，过最本真的生活，做最真实的自己。
1: 原来我并不洒脱，在听到你的名字我还是会失措，你都懂，却担心我会心痛，每次见面都会

0: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1: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

0: 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8: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 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7: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8: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7: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8: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9: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0: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1: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3: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6: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14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 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5: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 5.3 亿千瓦增至 18.4 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 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 原油产量连续四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九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4: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5: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4: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15: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9: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6: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6: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6: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9: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8: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0: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8: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1: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2: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9: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4: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25: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24: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25: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6: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

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

0: 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

0: 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布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铜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10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5: 你好主持人。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1: 哎，主持人好。
0: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2: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哈，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去不了蚊吗？花露水去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哈。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劳教授也听到了，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您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1: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老了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珠，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对吧？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款，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爆香珠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货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使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即使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就一个小小的利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0: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10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2年才开始着手啊。 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2: 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0: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也有一个契机吧？
2: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诶，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0: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1: 这一趋势它诞生了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您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香氛、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十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各个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 是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乐器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0: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1: 这个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包厢主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念念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可以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0: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0: 嗯，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对，
0: 就是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 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
0: 嗯，
2: 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他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 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0: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2: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0: 嗯，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那老老师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快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1: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稳全球小商品爆款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啊，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貌促工，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了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珠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 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陆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0: 嗯，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珠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0: 嗯，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2: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 20%， 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的实用性、安全性，他会首先会对这个你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会更关注，后面再会去看你的装饰是否会更好看，关注点的偏好。
0: 真的是啊，以前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出海主打一个高性价比走量，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带创意设计带情绪价值的小产品走向了全球。老老师，您觉得中国日用小商品的出海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增量空间呢？
1: 我们从今天这款这个爆香珠，包括我们可能跟踪的其他的小商品啊，其实是看到小商品出海的竞争力大概是可以有这样的三个层面的升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就从价值逻辑上头，因为以往大家更多还是在说就是

0: 包括在义乌这边，我们更多看到就是我们小块链的供应链，包括我们借助于 AI 所做的趋势的研判，我们通过短视频对全球潮流的这种洞察，我们在主动挖掘海外消费的痛点。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我们就从以往的拿过订单的被动的代工接单，我们今天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主动去创造爆款啊！这一点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大踏步的前进。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过的一点上，以往我们更多是说或许是一些基础消耗品的流通，我们只是在生产白牌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贸易和品牌的升级。我们通过原创的外观，通过像 IP 的联名，包括刚刚宁还会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国风美学啊等等在这上头同时叠加上去。因此今天在这边我们就从原本是无牌的或者是贴牌的这百货的流通，今天走向我们把设计把文化输出都放上去了。那么当形成这种独特的差异化之后的话，或许我们将来就会有非常浓厚的东方辨识度呈现在海外的客户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讲，那就是说原本我只是小商品，我就是一个物资供给，将来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那从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那么就回到了我们刚刚主持人会提到说，那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在哪里？那我相信就是谈情绪消费这个词，有可能我们的感觉是说我们今天谈国内比较多，像刚刚宁在说国外好像还是只是要一个基础功能如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现在开始在基础功能上头，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我们在引领将来全球的消费潮。所以情绪消费在这上头的这种融合，或许我们将来就会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空间，带动全球在这上头的一个变化。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是从区域的西方角度去看一看，因为大家有时候一说出去，以往习惯说啊、哦，那去到了欧美啦，去到哪里了？那今天我们有可能就说中东地区，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年轻人口的占比，包括消费力的这个不同，其实就有我们有机会说，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差异化上头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对于全球的环保的法规在收紧，所以在我们的包装上头本身的原料当中，我们的绿色可持续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在这上头去踏出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说拉开竞争的壁垒，而同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溢价。那么再进一步会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想象今天人工智能非常的火热，我们如果能再叠加上一部分，当然说价格不能太贵，对吧？我们有一些低成本的微型的智能模块，如果能够跟我们的日用小件做些结合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诶，我们的水杯吧，伴随着温度的高低它会变色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在讲我们的驱蚊的香薰，有没有可能带上一些其他的智能的功能？那甚至还有比如说有些挂件你可能会有感应啊等等这类，那这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给它带一点点 AR 风上去之后，就可以区别于纯粹的比如说机械产品或者其他产品，我们就形成独家的差异化卖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有我们义乌那么浓重的我们以往的创新的这个底蕴在，今天把握这个发展的这些机会，后头可以说整个一个增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干货分享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拨开了驱蚊爆香珠上市就爆火的产品的内核，也聊透了义乌全产业链支撑下快速造爆款的产业底气到底在哪，也看到了中国日用小商品出海从拼性价比到拼创意拼体验的竞争力升级，一颗小小的珠子到一整条火热的夏日驱蚊赛道。上半场讨论，我们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蚊子生意有了全新的立体的认知。当然爆款的诞生只是第一步哈，怎么样守住优势，怎么样跑赢周期，这才是考验经营者的核心考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共同探讨爆款出圈之后该怎么样应对跟风的竞争啊，低门槛的品类怎么样去摆脱短命的魔咒啊，夏日驱蚊还有哪些待挖掘的空间，马上进入今天的下半场。
2: 时代前行，岁月

0: 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在聚焦盛夏持续升温的蚊子生意，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义乌小商品的爆款逻辑和行业的玩法。两位嘉宾分别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国风文创驱蚊爆香珠设计者周宁宁，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那如果上半场我们聚焦的是从零到一，一款创意产品如何踩中需求，依托产业快速引爆市场，下半场呢我们就来聊从一到 N 的话题了。爆款火了以后，怎么构建护城河，我们季节性的商品怎么拉长生命周期，商家怎么在热点赛道找到持续增长的路径呢？这个就得问问这个当事人宁宁了。宁宁，我们注意到这款产品的这个复购率能稳定在 30% 以上啊。那对于单价十几块钱的小日用品来说，这个数据可以说是挺亮眼的了。我们怎么去吸引用户重复购买的呢？那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跟风的仿品？怎么构建自己的护城河？
1: 像我们现在有 30% 的以上的复购率，核心我们不是专门靠营销，我们还是要靠客户的真实的使用体验效果。我们的产品它的驱蚊时长比较稳定，像我们的香味也是比较自然天然的，它不是刺鼻的，所以客户用完之后它是非常的愉悦，而不是说像我们那种风油精非常的刺鼻，而且还需要你抹到身上辣辣的。所以说很多客户在使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都会愿意去回购，然后它也非常方便，像户外游玩、家里用、车里用、办公室用都是可以去使用，非常方便。但是现在这个产品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类似款，因为它比较门槛比较低，模仿也比较快。老老师刚刚给了我一些创意，怎么能让它产生竞争的壁垒？像跟 AI 结合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的，一下子就把我脑中的设计给点亮了。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些客户，他并不只喜欢这种低价廉价的东西，有些客户他也喜欢高端的东西，那我可以让 AI 去检测现在适不适合去捏爆这个东西去驱蚊，然后可以在它里面植入一些可以互动的功能，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方，就是我们的竞争壁垒，我们的微胶囊驱蚊留香配方就是自主调配的，持久度和温和度都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调配的人员，设计人员原先就是做香气配方的这个工作者，精油香油这一块的，我们的香味是有好多可供客户去选择的，然后我们再把我们这个驱蚊的配方再添加到里面。
0: 所以说它可以做到就是既有这个驱蚊的功能，而且这个香味它不会让你觉得突兀。那么在很多这个爆款的小物都逃不过火得快凉得也快的这种魔咒的这种情况之下哈，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东西模仿起来啊，模仿个样子大差不差也是比较容易的。那在老老师看来，商家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一款产品从网红款变成长期款呢？
2: 我想其实刚刚宁部分已经说到了，他在提到就是我们或许会考虑就是通过建立合规和标准化的壁垒来拉开跟仿品之间的差距，因为今天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可能来得快去得快，一方面是或许是本身是有些产品是特殊的，它就是一次性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说你一款产品出来之后大量的仿冒，最后也就是说良莠不齐，你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了。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其实是对自己筑起护城河来，所以我们刚刚就在听到说检测报告呀，可能这里头的农药的这些残留啊等等这些，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就是包括主持人刚刚在问你的配方里头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东西，那你的添加比例，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说那缓释的时长，我对外输出的功能是否是稳定的，再进一步的话就是外观的专利、香性调配的专利，或者说包装的版权， 我们就有意思，就是说拉高这样的一个壁垒，对低下仿冒品去形成一种法律的这个约束。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我们把短期网红款通过筑起壁垒，我们让它能够坚挺下去。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也就是说毕竟我们从包厢租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说就是功能防蚊，但是其实主持人刚刚已经给到了启示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多想想防蚊的时候是儿童防蚊的时候，我可以给他怎样的样子，我如果是说可能女性的时候怎样，我有没有可能就适当的做一些细分的产品线，变成一个系列的矩阵的延伸，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单一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是给它有意识的去扩充，去给它延伸出来的。甚至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今天我们说因为夏季可能说三个月四个月为了驱蚊，慢慢其实它不是出的是一种香氛效果嘛？那这个时候将来或许就会变成四季都有可能去用了。那么再更进一步的话，其实也就是说跟老用户之间，我们有就刚刚会提到 30% 的复购率，那我们跟用户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关系，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们在成本其他的方向上，一种它本身就是一个次性的，但是也有些比如我们有精美设计的情况下，我可能形成又补充替换装，那这时候你原本的那个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加贵一些，所以在这当中就形成一点点让大家对这样一款产品，那么又回到刚刚所说的，我希望我们明年如果再来谈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只是在谈爆香珠这个品类，我很想说或许是宁宁牌的爆香珠，我们要让大家记住的是我首选的是这一块品牌，所以其实在这当中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用心做下去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机会让网红款今天不仅仅只是短期的昙花一现，我们让它成为长红。
0: 其实对于产品的这个积极的探索，快速的迭代哈，宁宁也一直在做哈，就是有点像这个中国结，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香囊造型的这样的一些古风的系列特别多哈，这个探索还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去提前预判一些热点去做一些品类的延伸，包括我们怎么去保证踩准这个流量，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风，好像市面上流行什么咱们就去做什么样子。
1: 我们的预判热点主要就是依托两套信息渠道，一个就是跨境上面的爆品，还有平台年度的活动排期，还有我们那个短视频平台年度热度趋势报告，我们会去看哪个节假日马上要来了，我会提前去布局。像我们之前那个端午节，后面的中秋节都要提前去布局，做一系列相关的文案设计。还有我们就是品类上然后去延伸，像消暑肝虚主线，这个我们现在正是时候，然后等到了秋天我们可能会更关注的去做户外游玩，大家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更去做那一方面的系列。然后像我们可能会先小批量的去试单，去测试流量，然后还可以，关注度可以，我们才会去大规模的去量产，大概就是这些。
0: 明白了，宁宁在这个义乌扎根做了十几年的日用百货啊，也一路跟着这个市场去迭代产品，开发新的品类。那对于想在义乌做创意小商品的创业者啊，你个人最想分享的一条实战经验是什么呢？或者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新品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现在最想分享的实战经验就是我们不要去拼低价内卷，现在像我们义乌也是现在在推广的就是品牌的增值，给小商品增加那个情绪价值，然后增加它的细分场景，这个才是我这个产品长期生存的关键。后续的话，新品规划的话，我会去拓展更多季节型的香氛驱蚊周边，然后同时也会去布局海外跨境专属产品线，这样我才能长久的去做这款产品，然后适配不同国家的审美去做开发和设计。
0: 那老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从这颗爆款小小的驱蚊爆香珠，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日用消费品市场的哪些新的方向？那对于广大中小日用品商家来说，未来最值得抓住的机会是什么？
2: 我想看似一块小小的爆香珠啊，但其实在它的身上是折射出国内日用消费品的几个全新的方向。那第一个呢，就是爆香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消费从原本单纯的是追求实用刚需，今天变成就是说功效打底再叠加情绪增值的这种复合的模式，所以让我们围绕着无论是解压、氛围感或者是颜值，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溢价的来源。那么第二点的话呢，也是在爆香珠身上折射出来的，那就是原本只是一个单一的驱蚊场景，今天其实是升级为了我可以一物多用，而且是一个轻量化的小挂件。那这个时候就说你可以在家里居家的时候防蚊，你也可能是放在车上作为一个车载挂件，还有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会愿意去到户外，所以它给到的是一个全域的场景。那由此就把它的一个销售的周期和销售使用的场景给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拓展。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刚刚宁宁就说的非常好，就是说作为我们当地的经营者，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希望就是说行业我们告别低价的这种内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摆脱这种低价内卷，其实就是说我通过工艺，通过我们的微创新，通过我们看到的国潮的叠加，包括我们的原创设计，让我们以差异化来拉开大家的互相的竞争。那么随后还有一点，就是爆香珠因为本身作为驱蚊品身上它有非常典型的季节性的一个限制的，但是我刚刚也在宁宁这边听到的，就是说我们努力打破季节性的限制，使得它的四季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冬销品。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国内，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国内和跨境双循环。那么同步也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就是说今天因为爆香珠我们身上可能带了一个网红的爆款这样的光环，但是我们更希望说它不是一个短期，而是能成为一个长红。那当成为长红的时候，那首先是建立在我合规合格，然后你才能成为一个长期销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产品。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向摆在我们各位面前的时候，那么各对于更多像宁宁这样的中小日用品商家而言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去把握住这种机会。那么把握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件的赛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大件的标品真的已经杀成了血海了。那小件赛道当中，有时候或许就是我们要去拓展的一个小的轻的蓝海，那么只不过需要我们就是说做深耕。那在深耕的同时，深耕刚需，深耕本身它的功能，同时叠加今天我们消费者希望的情绪价值。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围绕着核心的功能，我们可能给它拓展，就是变成全系列产品矩阵，我们给它做各种比如说搭配的替换装，提升我们的复购率。那么同时也对我们自己就说补齐资质，申请专利，我们由此可以去抵御来自各类仿品的这种对我造成的竞争的威胁。那第三点呢，我想也就是说可能更多会从我的研究视角说的多一点，我们今天线上线下其实可以全渠道动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线上我们或许会通过短视频来种草，然后线下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把集合店，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跨境的多渠道，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同步的布局，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那同时也就是说再来我们会再次从人的身上去做做文章，那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细分一下人群吧，可能是母婴的，也可能是适老的，甚至我不敢说啊，今天说驱蚊我们是人驱蚊，我不知道对于宠物将来会有没有其他也类似相逢的这种要求，其实可以带出很多垂直赛道。为什么提到宠物呢，就我们说今天毛孩子身上其实花费是不小的，所以通过这种细分的赛道，那么再带上我们的国风，带上我们的国潮，做各类微创新，那这时候其实也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见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小商品当中，我们闯出了一片新的产业，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0: 哦，非常感谢宁宁的一线观察和实际分享，也感谢老老师的观察和解读哈。一颗小小的驱蚊珠，照见的是中国小商品的旺盛生命力，也是普通人对舒适生活、品质日常的朴素追求。盛夏仍在继续，消费市场的新故事也继续在发生。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帮你挑到趁手的夏日防蚊好物，也能够让你读懂这门小生意背后的产业逻辑和消费趋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明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明天，长兴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明天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明天7月2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明天起至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两届世锦赛冠军赵欣彤和吴怡泽，连同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看上去一片翠绿的植物为什么会被叫做红树林？每当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陆地植物可能会被连根拔起，而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往往能够扛住狂风巨浪，这又是为什么？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

0: 盛开的花朵，证明你来过。
1: 我是一棵安静等待开花的树，迎风颤抖的热情是爱的温度。这样的歌词真的写得太有诗意了。而说到写诗的话，就不得不说到浪漫主义的诗人徐志摩了。2000年的时候，一部描写徐志摩生平的连续剧在整个华语地区都掀起了一阵收视的狂潮。黄磊饰演的徐志摩就好像是从书里面走出来的一样。这首以徐志摩写给自己的诗作为歌词来演唱的歌曲，其实也是《人间四月天》的电视剧插曲，把徐志摩在剧中那种优柔寡断纠结的情愫都写了进去。不过这阵风究竟又会往哪个方向去吹呢？来听到黄磊带来的这首《我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

有所爱，但是也有所不同。芒果音乐榜继续陪伴各位。大家对于青春的歌曲总是会非常的有共鸣，而有一首歌也真的是唱出了我们最热爱的青春模样。让我们和吴青峰一起在起风的时候去想起初闯世间的那些意气风发。

跃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来听情歌。既然起风了，那会不会天空也要下着沙呢？就像我曾经有同事说啊，说好像听到下沙这首歌曲，游鸿明是哭着唱完的一样。如果你真的遇到悲伤难受的时候，其实不妨真的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虽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只是未到伤心处。

我们之所以会喜欢情歌，就是因为情歌里面真的有很多故事写的，就像是我们自己一样。很多人就希望在受尽了风雨之后，能有个一个温暖的家来抚慰自己，即便外面的天气再不好，在家里就有温暖。坏天气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执着，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芒果音乐榜，好音乐的时光。那么当爱情已经成为一段往事的时候，你会选择遗忘，还是会选择保留在内心的深处呢？李宗盛和林忆莲当年为电影《霸王别姬》所献唱的主题曲《往事不要再提》，现在在听起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同样觉得有一点点唏嘘？

好像一听到这首歌曲就突然怀念起这部电影里的各种经典的镜头。人总是喜欢怀旧的，特别是在青春时代里所听到的那些印象深刻的旋律。17岁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最美好的一个雨季。17岁的侯湘婷也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秋天别来》也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少女歌手。即便现在的侯湘婷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但依然还有很多的歌迷对这首《秋天别来》津津乐道。

或许全世界都在等待秋天的时候，却只有我还在等待着你。此行希望在秋天来临之前能够先把你忘掉，这可能就是伍思凯在这首歌里面所埋藏的一些小情愫吧。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够很简单的去忘掉一个人的话，那我相信你可能对这个人的感情也不是那么的深了。有人说到不了的地方就叫做远方，那感情里面如果一直没有能抵达所谓爱情的美好，你还会继续的去经营吗？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0: 芒果音乐榜继续回到各位的身边，张宇大哥他和太太十一郎的故事。其实有的时候啊，会特别羡慕他们这种青梅竹马一辈子的爱情。你有找到你生命当中一直陪你的另一半吗？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一个人的孤单是寂寞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又特别喜欢享受一个人去听音乐的时光。特别是当你遇到了陈奕迅的声音的时候，就可以贪图一种暂时逃离的气氛。最后一首歌来听到陈奕迅的《寂寞让你更快乐》。人就是很矛盾，喧嚣的都市里，吵闹的聚会上，总有那么一刻，你会希望有自己的独处时间。这样的寂寞，就留给这5分钟吧。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说一说，家庭暴力绝对不是家务事，为大家介绍几起典型的涉及到家庭暴力的案件。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牛栏山法庭的谢衍明法官。哎，谢法官你好。
5: 主任你好。
4: 非常感谢谢法官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家庭暴力的案件。那目前最终啊，能够认定家庭暴力存在家庭暴力的比例是很低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目前在涉家庭暴力的案件当中，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比例如此之低。那么我们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那么您今天呢，为大家所准备的第一起案件是怎样的情况？您呢，先跟大家讲一讲。
5: 好的，我讲的第一起案件就是损伤不同于控制，纠纷不同于暴力。妻子和丈夫系初中同学，2015年9月6日登记结婚。
4: 就从小就认识了，初中就认识了，是吧？
5: 婚后双方感情尚可，但自2017年之后，双方就因琐事发生了矛盾。然后妻子以丈夫对其有家庭暴力为由，向本院提交了离婚诉讼申请。然后要求被告要求与丈夫离婚，并由丈夫支付相应离婚损害赔偿金是2137.8元。
4: 哦，钱倒不是很多，是吧？那么妻子为了证明丈夫的确对自己实施了家庭暴力，那妻子有没有提交一些什么证据啊？
5: 在本案的庭审中，妻子提交了由2018年7月11日拍摄的其膝盖和腿受伤的照片，以及2018年7月9号被诊断为软组织损伤的诊断报告。
4: 然后呢，别的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吗？
5: 妻子还称，在2018年7月7日

0: 因其手机里有丈夫出轨的证据，然后双方就发生了抢夺手机的行为。在抢夺手机的过程中，丈夫拽着妻子的头发，并踹妻子的肚子，将妻子往地上摔。
1: 那后来这个这样的一次这个家庭的这样的冲突发生了之后，妻子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立刻去医院进行治疗呢？
0: 在纠纷发生之后，然后是开始是没有瘀伤，然后两三天以后才发现，便于7月9号到了医院进行就诊。
1: 哦，那后来这个丈夫啊，对于妻子提交的这些证据，以及包括这个妻子要求离婚的这个请求，丈夫是怎么说的？
0: 丈夫是不认可这些照片的真实性，认为看不出照片的主体以及受伤的原因，也不认可诊断证明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
1: 那丈夫愿不愿意离婚呢？
0: 丈夫也不同意离婚，
1: 也不同意离婚。
0: 对，因为他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
1: 那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咱们先说说最终结果吧。最终有没有判离啊？
0: 最终是法院是判决了双方离婚。
1: 判决了双方离婚。那么对于妻子要求法院认定，这个丈夫对自己存在家庭暴力的这样一个要求，法院又是怎么看的？
0: 然后家庭暴力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如那个妻子所述，2018年7月7号丈夫是为了抢夺手机，导致了妻子双上肢及腿部有软组织损伤。但妻子所提供的照片以及就诊的证明是难以形成完整的，可以认定丈夫对其实施了家庭暴力的证据链。且即使上述的损伤系丈夫在争夺手机的过程中造成的，也与以控制为本质的家庭暴力是不同的。然后也就是说，女方现在所属的证据是不能证明，丈夫是存在家庭暴力的。
1: 那最终也没有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刚才呢，正如您开始跟大家所说的哈，那么这起案件主要是说损伤不等于控制，是吧？夫妻双方在这种争执发生肢体冲突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身体上的损伤但是不等于控制。那么夫妻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甚至是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也不同于暴力。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哈？您跟大家说一说，我们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看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咱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控制，是因为在亲密的关系中，施暴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施暴方为了达到控制受害方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个手段。
1: 明白了。对。
0: 控制的
1: 施暴是手段，是吧？控制这个人是目的。
0: 对对对，
1: 是吧？您继续说。
0: 控制的意思是指在使某事或者某人处于自己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而家庭纠纷则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争执。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从双方关系来看，家庭暴力中双方关系是不平等的，家庭纠纷则是平等的。从行为目的上来看，家庭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对方，而家庭纠纷的目的则是为了说服对方。从使用手段上来看，家庭暴力采用的是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行为方式。而家庭纠纷则是使用的争吵、协商。
1: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争吵，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因为一些事情可能会争吵，结果呢就有可能造成争吵的升级，会发生一定的肢体冲突，是吧？
0: 对。
1: 那么是不是只要发生了肢体冲突就一定会构成家庭暴力呢？
0: 这不一定。对对对。
1: 为什么呀？
0: 家庭暴力咱首先刚才已经说过了，咱家庭暴力主要是以控制然后控制为目的。家庭纠纷是双方的协商的一个过程。只是说对于某些事情不平等不同的观点之间的一个协商的过程。
1: 对。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案件里面，您再具体分析一下，那为什么最终法院没有认定家庭暴力呢？因为女方其实您看她也提交了自己受伤的照片了，是吧？而且也提交了医院所出具的软组织损伤的报告了，是吧？而且呢她这个出具照片和这个诊断报告的时间和她跟丈夫这个发生争执的时间差的也不是太多哈，时间也不是太远。但是法院最终还是没有认定这个 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哈，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本案中双方因抢夺手机是于7月7号发生的纠纷，但女方但妻子提交的诊断证明是7月9日，照片的日期则为7月11日，然后现也就是说妻子现有的证据之间存在了时间间隔，并不能证明丈夫对其损害的事实，妻子现有的证据也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可以认定丈夫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一个证据链。即使上述损伤是在丈夫争夺手机的过程中给妻子造成的，但从行为目的上来看，双方关系以及丈夫所采取的手段来看，被告抢夺手机并非为了是控制妻子。
1: 对对，丈夫抢夺手机并不是为了控制，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案子呢，其实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家庭暴力它一定是有这种控制在里面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控制是本质，
1: 对，它是个本质。那么如果夫妻双方发生了一些冲突啊，在这个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但只要达不到这种控制对方的程度哈，那么就无法认定为是家庭暴力。
0: 对, 对, 对，
1: 那夫妻双方产生一些纠纷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些磕磕碰碰很正常。那么纠纷也不等于说就一定是暴力，对吧？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在这个反家庭暴力法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涉及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那么也有人认为说，那我只要有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就一定就可以认定存在家庭暴力呢。那么下面呢，我们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如果说存在，法院已经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否一定就会被认定为存在家庭暴力呢？我们将通过一个案子请到谢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4: 这个我首先说明一点，人身保护令并不能直接认定为家庭暴力。然后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下面这个案例。
3: 好的。
4: 然后2013年9月到11月期间，然后妻子与丈夫是通过网络相识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3: 哦，网恋最后结婚的。
4: 对对对，是于2014年3月10日登记结婚。然后2015-16年双方发生了多次的争吵。然后2016年3月6日双方就分居。
3: 那看来这两个人其实结婚的时间没有多长时间就已经发生了争执了。
4: 对对。
3: 是吧？
4: 对。
3: 后来呢，一直分居了，后来呢，
4: 对，2016年3月，然后首先说明一点啊，这个案子是我院那个是从别的法院然后移送过来的案件，然后咱们姑且称之为 H 法院。
3: 哦，就是原来是另外一家法院审理的，
4: 对对对对，
3: 后来移送到顺义法院了。
4: 对。2016年3月10日，然后妻子向 H 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申请，并要求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然后丈夫就提出了管权异议的申请。H 法院经审查将该案移送到本院进行审理。
3: 哦，就另外一家法院认为顺义法院是有管辖权的。
4: 对。
3: 于是就由顺义法院来审理了。好，那么移送到顺义法院之后，其实顺义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查明了之前的那家法院发了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
4: 对， H 法院在审理该案的期间，然后根据妻子申请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个裁定是，一是禁止被申请人，也就是说丈夫、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丈夫对申请人也就是说妻子及其近亲属实施殴打、威胁、骚扰、接触等行为。然后妻子称，其到 H 法院开庭后，丈夫阻止其离开并掐其脖子。
3: 离开是离开法院是吧？
4: 对，离开法院。故妻子就向法院申请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
3: 那么对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及在法院的开庭之后，丈夫对妻子实施了这个扼颈哈掐脖子这个行为，丈夫有没有什么解释呢？
4: 丈夫对此是不认可的。当天是开庭之后，其询问孩子在哪儿，其当时与妻子同行的人用砖头拍丈夫的头，并抓伤了被告。其实也没有掐妻子的脖子。
3: 那么在这起案件顺义法院审理过程当中查明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妻子主张丈夫实行家庭暴力，并提交了2015年5月17日然后妻子胳膊上有淤青的照片。淤青是因为丈夫在争执的过程中抓妻子的胳膊造成的。另外妻子还提交了录音以及出警视频，在双方争执中妻子多次提出了你掐死我了等内容。根据双方的陈述，两人当天确实有过身体上的冲突。并且动用了菜刀。
3: 还动了菜刀。
4: 对对对对。
3: 后来呢？
4: 但是那个丈夫否认用刀背砍原告的左胳膊以及掐原告的脖子。仅认为是从妻子现有提交的照片上是无法证明其用刀威胁妻子的事实。
3: 对，而且呢妻子还提交了一个出警的视频，是吧？
4: 对。
3: 就这起案件他们后来在争执过程当中妻子报警了。
4: 对。
3: 好。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最后法院有没有认定丈夫存在家庭暴力呢？
4: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旨在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行为，因其具有预防家庭暴力的制度的价值。故仅凭人身安全保护令不能直接认定保护令的被申请人实施了家暴行为，仍需要结合保护令的申请人提交的其他证据认定家暴的存在。就本案而言，然后单从 H 法院出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确实是无法直接认定然后丈夫有家庭暴力行为，但是妻子陈述双方开庭后丈夫对其有掐脖子行为，遂立即申请了保护令并获得了法院的批准。结合本案妻子其他陈述照片以及录音等证据， 然后最终法院认定原告的陈述可信度高于被告陈述，法院对妻子所陈述的丈夫对其有掐脖子的行为予以了采信。
1: 哦，
4: 嗯，综上，然后妻子所举的诸项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并形成了证据优势。
1: 嗯，
4: 然后法院对妻子主张的丈夫对其有辱骂、殴打、威胁、恐吓等行为予以确认。
1: 嗯，
4: 然后丈夫对妻子的上述行为在模式上已呈现了周期性，在时间上已呈现了延续性，与一般的家庭纠纷明显的不同。
1: 嗯，
4: 然后妻子主张家庭有暴力，法院予以确认。
3: 哦，那最终这起案件是认定存在家庭暴力了，
4: 对对
3: 是吧？
4: 对。
3: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单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能够认定家庭暴力的。
4: 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个独立的程序，仅凭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足以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1: 嗯，
4: 如果遭遇，在此我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遭遇家庭暴力，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受害人除了需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外，还需要另外提交。

0: 相关证据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
1: 嗯，
0: 本案之所以确认被那个丈夫实施了家庭暴力，是因为妻子在庭审中提交了照片和录音等证据，法院综合考量，妻子提交了证据，并结合了 A 级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最终确认是丈夫实施了家庭暴力。
1: 嗯，对。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谢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啊。那么一起呢，主要跟大家来讲的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发生争执，发生了一些损伤，但是呢，损伤不等于控制啊。家庭暴力的关键认定是一定是存在一种控制的情况的发生的，而且呢，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也不等于暴力。第二起案件呢，跟大家说明了，就是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它在这种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单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能够来认定家庭暴力的。那么这是刚才我们两起案件跟大家所主要要介绍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怎样的案件发生，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邀请到谢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那我们第三起案件我们请到谢法官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0: 第三起案件就是说，妻子和丈夫是经过经人介绍相识的，于2015年3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育了一女，然后双方婚后经常因琐事发生冲突，然后2016年2月，然后双方发生争执，然后丈夫把妻子的脸部打伤，然后妻子，及时的报警处理，并进行。并送至医院进行了一个救治。
1: 那么警方的出警记录是不是也是显示这个妻子的伤情啊？
0: 对对对。然后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警方的出警记录以及医院的诊断证明，最终对该案的认定家庭暴力起到了相当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1: 那么最后这起案件啊，认定家庭暴力存在了吗？
0: 已经认定了。
1: 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有警方的出警啊，最后呢还有这个医院司法这个相关的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哈，那么认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所提到了，那么今天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哈是比较典型的案件，但是实际上在顺义区人民法院近年所审理的涉及到家庭暴力的一些案件当中哈，那么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比例是很低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请到谢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家庭暴力之所以存在一个认定难，其实是最终还是一个举证难，证据难以认定的问题。家庭暴力的概念在法律认定与大众理解之间的偏差，是导致当前许多家庭暴力类案件隐形的一个根本原因。举证难是家庭暴力情节难以被法律认定的主要障碍。
1: 举证怎么就难？为什么会难呢？
0: 一方面当事人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受家丑不可外扬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诉讼能力的限制，受害人遭受家庭暴力后往往忍气吞声，不向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反映求助。
1: 然后也不跟他的这个家人朋友去讲，是吧？
0: 对，也不报警，对伤情不及时拍照留存，受伤后不及时就医，未保存相关的证据。
1: 对，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你光凭自己嘴说，光凭自己的一些自己留存的一些照片啊什么，恐怕很难去认定，是吧？
0: 对。另一方面是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私密性和激情性的特点，其发生在私密场所，发生于一瞬间，这也大大增加了受害者取证的难度。同时家庭暴力证据的认定需要有效认定存在连续性的伤害行为，并将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才能被法院所认可，审查标准比较严格。
1: 对。那您刚才说这个叫需要存在一个连续性的伤害行为，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对一方进行实施暴力的行为不能只有一次？
0: 这个连续性也是说咱考量一个家庭暴力一个情节。然后如果说家庭暴力嘛，然后咱们那个反家庭暴力法则也有一个规定，是家庭成员之间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实施了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并不是说咱们一次性暴力就不是暴力。
1: 明白了。好的，其实关键还是涉及到这种控制，是吧？家庭暴力的相关的认定。今天呢我们请到谢法官呢为大家介绍的几起典型的家庭暴力的案件啊，也跟大家做出了相应的提示。那非常感谢谢衍明法官参加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谢法官。好，谢法官再会。
0: 好，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佳韵。他作为新人呢，其实他接受过非常正统的音乐训练，但是他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呢，却不是特别的过分强调或者是去追求西方人的那种嗓音特质。他觉得原始的和没有经过太多修饰的唱腔呢，其实更容易对节奏布鲁斯啊有很多的共鸣。他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人听到属于自己独特的中式 R&B 的风格。其实在接下来的这首九月底当中呢，他所描述的也是一段异地恋，并不是关于失恋啊，或者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得的一种伤痛和难过，很难去形容的自由感，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胡彦斌说呢，创作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呢，有段时间他不停地写歌，但是呢，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东西，就像是在银行里的存款被掏空一样。为了给生活更多的新鲜，他也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呢，去美国来学习电影，去碰触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也不太想一直重复旧的东西，也不愿等待别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说呢，有一首歌叫做《我为歌狂》啊，他其中唱到说，我的舞台我自己建造，我要让全世界看到，我的剧本我自己写好。后来的时候呢，他从美国归来之后就开始主动的搭建舞台啊，写剧本，也是成立了自己的唱片公司，叫做泰歌文化。

吴克群出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你说我听着呢》。那么同时在专辑出版之后呢，他也以影音小说计划为主啊，发掘更多能够引发大家对于啊社会议题为核心的一些共鸣的话题。他采访了很多的素人名人，也倾听了大家一些真实的故事，去思考一些我们平时可能会忽略的问题。那么在吴克群看来，每个人的经历虽然不同，但有一些情感呢是相通的，而社会影音的计划呢一系列也是发问相遇回答到音乐创作的一个过程，他是想和大众一同经历这个创作的过程。他会觉得用故事化的方法把音乐传递出去，让每一个感同身受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就是创作者。

苏打绿的组合当中呢，吴青峰和阿拱呢是从小学习过音乐，其他人呢都是在上学期间没有专业学习音乐的经历。苏打绿

几乎每张专辑都做到了，比如说围绕着主题来写歌，而不是说呢单曲写够了就去凑一张专辑，这点呢可能是很多的歌手所做不到的。所以说啊，喜欢苏打绿的朋友来讲的话，不单单是为了词，也不单单是为了曲，而是在特定的背景之下能够听到特别的歌曲，来戳中你自己独有的心情和心态。所以说你不知道词人在写词的时候想什么，或者是他们遇到了什么，感悟什么，但是这些词却可以在我们的某些生活的境遇之下产生一些共通的共鸣，这也大概是苏打绿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作品让大家非常喜欢的原因吧。

0: 哭。
1: 我在看一个综艺节目叫做你好生活，里边其实有一些语句呢还挺治愈的，比如说故事的开始，我说我想带你去新疆，你说新疆很远，我说迈出的第一步，它才会开始变得越来越近。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2: 少年自由，少年狂，前路尽是

其实呢，好的坏的，回头去看都是对的。被原谅的不美好，竟都是美好的序章。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圆满。成长啊，就是我们终究都会发现，世界上什么人都有，管好自己，但行好事，不渡他人。有些人的生活啊，就是可以轻轻松松的了。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暑期是指夏季最炎热的时段，但也是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窗口期。随着作息改变、饮食不规律和运动量的减少，不少孩子在暑期体重会悄然增长。儿童如果超重肥胖，同样会出现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等我们以为的成人病。到底该如何科学管理暑期体重？因为肥胖导致的发育异常，如何早发现、早干预？今天邀请内分泌科尹辉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假期警惕孩子体重猛涨。欢迎尹主任。其实一说到这个暑期肥，很多家长还是深有感触的哈。那从您门诊的情况来看，比如说每年到了暑假这两个月的时候，因为体重疯长来就诊的孩子，一般这个平均体重会上涨多少呢？
3: 这个我们深有感触啊，一到暑假的时候啊，七八月份啊，都是这种儿童肥胖的这种就诊的高发期啊。我们门诊统计来看啊，可能一个门诊啊，上午如果接诊十个小朋友的话，我估计得有四五个啊，都是那种小胖墩儿。我觉得啊，在我的临床的这个诊疗当中，过程当中呢，我是觉得一个暑假啊，两个月的时间，很多孩子体重可能都会增长个2到3公斤，一般情况啊。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暴饮暴食呀，或者运动比较少的孩子，甚至一个暑假能长到10斤左右。
2: 哎呀，这本身底子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小胖墩了，然后两个月的时间再长10斤，那着实可能家长看了之后就会特别的着急。其实一般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它是一个猛长体重的阶段，还有呢，用老话讲，还有蹿个儿的阶段呢。就是比如说像这种体重猛长主要集中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3: 其实从六七岁开始啊，有些孩子啊，他就具备了这种自主支配这种零花钱呀，在家里独处的这种机会就有了啊，那个暑假的期间。但是他这种自我约束还有健康的这种判断力啊，还是不太成熟的。而且他脱离了学校的这种固定的作息、三餐还有这种课间活动的约束之后呢，他可能就是在饮食、作息还有运动方面都全面失控了，所以就体重呢就会快速的飙升。一般我们见到的这样的孩子可能是在青春期啊，就是上小学还有这种小学刚毕业上初中啊，这部分孩子啊，青春期早期的这部分孩子还是比较多见的。因为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不光长身高啊，他体重也会跟着猛长。
2: 确实就有那种好像胃口一下子大开了，
3: 对，
2: 总是想要吃。那您想啊，平时可能我们还经常的往返于家里和学校，然后还会有很多的这个课外运动的时间，但是如果在这个阶段您胃口大开，运动量一下子假期变少了，天天窝在家里边，又有了能自己掌控的零花钱，那各位家长我们就要留意了，您家的孩子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体重的猛涨期，我们一定要引起关注。因为说了，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短期体重上涨这么简单。我们就说，如果这个孩子他打小就是个小胖墩儿，比较胖的话，那成人之后他同样体重超标的概率是不是就更高呢？
3: 对，我们很多儿童的肥胖都会延续到成年，而且咱们儿童期的肥胖到了成年之后会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脂肪肝呀、冠心病呀、高血压呀，这些都可能是从儿童延续到肥胖成人这个期间的。
2: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娃娃抓起，控制好体重，尤其要关注在各个寒暑假的时候

0: 孩子体重猛涨的问题。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其实非常多的爸爸妈妈哈，对于孩子的这个体重关注的还是很多，但是这个三代人一起来生活的家庭也是很多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孩子都是由这个隔辈儿，我们说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这代给带大的。那么老人他们会觉得孩子胖点有福气吗？但是预告当中刚才我们已经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儿童肥胖呀，他也会直接引来一些成人病。那在这儿我们得问一下尹辉主任，其实比如说一般到几岁，胖到什么样的程度的孩子就有可能需要警惕这个脂肪肝或者我们说到的胰岛素抵抗这些问题的出现了，可以结合临床案例来跟我们说一说。
1: 首先呢可能要纠正啊我们老一辈的这个观念啊，就说胖一点啊壮一点啊才是健康啊，其实首先胖肯定是不等于是健康啊，儿童肥胖其实是一些代谢疾病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诱因。那我们衡量一个孩子胖不胖呢，首先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啊，然后有一个科学的评估的标准，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质指数，也叫 BMI。这个 BMI 其实很好计算啊，我们家长可以就自己在家里给孩子就计算一下啊，用孩子的体重啊，这个体重的单位是公斤啊，千克啊，除以他的身高的平方啊，比如说一个50公斤的孩子，他的身高是1米5啊，然后我们就用50除以 1.5 再除一个 1.5 啊，这样得出来的就是一个 BMI。这个 BMI 呢，我们不光知道这个数值，还要去对照啊同年龄同性别的这种儿童的有一个 BMI 的百分位的一个曲线表。如果他超过啊同年龄同性别这样儿童的85%百分位啊，就定义为超重。如果超过95%百分位呢，就可以定义为这个临床的肥胖了。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像这种脂肪肝啊，我们要判断的话呢，不光达到了肥胖，而且出现这种中心性肥胖啊，这种得脂肪肝的风险是大大增加的啊。中心性肥胖呢，是不光判断 BMI， 可能有的家长我们见过在临床中这样的孩子啊，进来的之后呢，感觉，手脚啊、胳膊腿啊都是松松软软的，没有特别多的肉，但是挺着一个小肚子啊。我们量一下他的腰围比身高啊，腰围要从这个经过肚脐啊量一周，这是他的腰围除以他的身高，如果大于 0.5 啊，这是一个普通的标准，然后再精确一点，我们要大于 0.48， 也就是说他的腰围比身高如果大于这个比值的话，就考虑他可能是有内脏脂肪的一个大量的堆积，就叫中心性肥胖。其实中心性肥胖的这个健康啊代谢的风险啊是更高的。
0: 成年人我们怕的就是那种中心型的肥胖，我们经常会说看到一个成年人就挺着一个所谓的将军肚，然后其实四肢呢还都看起来比较细，上面也没有什么样的肌肉。对，这种呢在成人当中很可怕。那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在儿童的身上出现这种情况它一样非常可怕。
1: 是的。还有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些小朋友家长可以观察一下啊，小朋友的这种皮肤皱褶的部位，比如说他的这个颈部
0: 后脖颈吗？
1: 对，他的颈部、腋窝还有大腿根啊这几个地方呢，可能就发黑啊，有那种这种类似于天鹅绒样的那种皮肤，摸起来比较粗糙啊，黑黑的，洗澡呢搓可能也搓不干净。
0: 不是，它不是泥儿是吗？
1: 对，它不是泥儿，它也不是晒的啊，它就是叫黑棘皮啊。如果出现了这种黑棘皮呢，就可能会预示着啊孩子有这种胰岛素抵抗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个是我们家长能观察到的啊一个外部的一个临床表现。那如果想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这种真正的胰岛素抵抗呢，可以去门诊啊，去做一个胰岛素的一个空腹胰岛素的一个检测，大概就能判断孩子有没有出现这种代谢的问题了。
0: 它其实这个胰岛素抵抗和我们经常说到的那个糖尿病之间，它什么样的关系？
1: 胰岛素抵抗呢，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啊，为了降血糖，为了你的外周组织能够这个对胰岛素有作用啊，胰岛素对这个外周组织有作用，然后去努力的去分泌出很多很多的胰岛素来保证你的血糖的一个平稳，然后保持这个平衡。但是一旦啊我们的这个血糖用使劲分泌的胰岛素也控制不住，就打破这个平衡了，那我们就会出现

0: 这种血糖的升高呀，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发生。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一旦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家长就要关注孩子的血糖是不是已经异常了。那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已经确诊了糖尿病？其实这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0: 是的，是的。嗯、
1: 就发现这个糖尿病越来越年轻化。以前我记得父辈的那个时候哈，我们说五六十岁，然后呢确诊了糖尿病，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啊。还好吧，算是这个正常年龄。但是现在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不到40，身边已经有非常多的人确诊糖尿病了。但是你想象一下，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如果就确诊了糖尿病的话，那对他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呀，尹主任？
0: 嗯，那就这个，如果孩子啊在十几岁就确诊了二型糖尿病的话，那很大的可能就以后就预示着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啊，就除了我们的糖尿病，可能会引起一些慢性呀或者急性的并发症，急性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啊，嗯，然后慢性的并发症有可能会有心脑血管的疾病呀，糖尿病足呀，这些神经系统的病变呀，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
1: 因为我们都说嘛，像糖尿病它一旦出现，比如说超过十年，那血糖控制的不够理想的情况之下，它会对你的很多脏器就会产生一些影响。那如果糖尿病它发生的越早，那应该说对于我们人体的这种影响甚至是伤害的风险也就是越高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提醒家长，您一定要关注孩子的体重。因为超重肥胖的背后，就和我们说到的什么脂肪肝呀，这个糖尿病啊，儿童这个都是相关联的，孩子同样会因此而得上成人病。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除了我们说现在这个体检一些指标的异常，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身边，孩子专门每年去做体检的多吗？
2: 是有一部分的，因为现在家长可能对这个孩子的这个体重啊，还是越来关注度越来越高啊。我经常见到门诊上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过来，就说：“大夫，我就是想看看他现在身体健不健康，因为我觉得他有点胖啊。我们可能给孩子量一个身高体重呢，算一下 BMI， 确实有点超标，但是没有达到这个肥胖的这种标准啊，但是确实是超重了，像这种。”非常早期的这种预警信号啊，就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短期内，如果孩子这个体重长得非常快啊，孩子也身高也长，但是体重长得明显比身高要快，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体征，比如说这孩子呢，睡觉开始频繁的打呼噜了
1: 哦
2: 啊，这种不要以为就是孩子我打呼噜就是因为睡得香啊，其实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孩子的肥胖啊造成的这种阻塞性的呼吸睡眠暂停啊这样的一些表现。而且他这种肥胖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的这种颈部呀咽喉呀有这种大量的脂肪的一个堆积，他就会挤压你的气道，所以才会睡觉的时候这种气流的狭窄啊，气流通行受阻，会出现这种打鼾的表现。然后这样打鼾呢，其实夜间呢可能会出现缺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造成这种全身的慢性缺氧之后，他会就是白天的时候啊就会没精神呀，犯困呀，然后注意力下降，记忆力也减退啊，直接影响这种学习的效率。而且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啊会影响孩子的一个面容啊，有的孩子就会出现一种腺样体的面容啊，嘴撅着啊那种，还会影响到血管啊，有的孩子还会诱发一些高血压呀啊这种疾病的发生啊，为以后的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埋下了一个隐患。这是可能会出现的啊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黑棘皮，就是怎么清洗清洗不干净的这种腋下或者脖子颈后的这种发黑。它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
1: 早期表现
2: 啊，然后出现那种表现呢，可能会预示着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如果我们不改善现在的代谢紊乱的状态，就会出现早发的一些糖尿病呀、糖耐量异常呀、空腹血糖受损呀这些临床症状。
1: 包括说到打呼噜，其实在这个孩子当中哈，现在那个叫腺样体肥大的它比较多。然后但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和我们说就是单纯是因为我胖了，像您刚才说了有点头大脖子粗的那样子的引起的这个打鼾，那是不是在临床上咱们得先区分一下呀？
2: 对，它不是一比一的，因为我们见到有些肥胖的孩子他腺样体不肥大，也有一些腺样体大的孩子他并不肥胖，他不是一对一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孩子出现打鼾，首先啊，我们要判断一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
1: 什么类型的？
2: 对，他有的是因为鼻炎啊，单纯的我鼻子有炎症啊，我的呼吸不畅啊，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胖引起的啊，这个阻塞，还有的呢，其实就是腺样体肥大啊，这个可能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判断。
1: 所以面对打呼噜这件事儿，刚才说了，它其实对孩子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发育影响都是特别大的，直接影响到了他这个脑的供氧，然后第二天他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那能否很好的去工作或者说这个生活学习。因此出现打呼噜，还有说这个脖子上出现黑的这种怎么洗也洗不掉，它就是属于我们说可能是因为肥胖的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那家长就要关注了。暑期在家其实最难管的呀，我们的家长反应就是孩子的那张嘴。

0: 然后就是很多家长说了，我在网上学了什么怎么样做加法，怎么样做减法，就是做减法就怕缺营养，做加法呢就怕孩子又长肉。所以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咱们临床上会教着他们如何去搭配才比较科学吗？
1: 是啊，家长的这个担心我们特别能体会得到啊，因为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家孩子现在正在长个儿，你要不给他吃饱了吧，又怕他不长个儿，如果吃多了吧，又怕他肥胖啊，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难控制的这样一个点。我们可以大概掌握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饮食啊，它分三类，一个是碳水化合物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还有脂肪啊，主要是分这三类。
0: 嗯，
1: 我们如果啊，我简单一点啊，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膳食宝塔，可能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啊，可能是个碳水，还有上一层呢就是一些蛋白质，再上一层是脂肪啊。我们可能有一个这样的金字塔的这个三角，让大家来掌握一下。但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啊，可能我们可以把这个餐盘分为四份啊，固定一下，二分之一呢。放蔬菜，然后四分之一呢放优质的蛋白，四分之一呢放主食。如果是这样吃的话啊，可能就会避免孩子因为吃的这个脂肪呀，还有这些油炸的东西过多，还有吃的肉类过多啊，导致这种营养的一个超标啊，造成他的肥胖。
0: 就是说家里边，其实因为在学校的话，很多他都有那个专门的餐盘嘛。
1: 嗯，
0: 家里面其实也是可以备上的。
1: 对， 对， 对。
0: 如果说他跟大家就是在一起，这是一大盘子肉，然后那是一盘子菜。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说，他就光挑那个肉吃，不肯吃菜。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在这个假期给孩子比较好的管控他的体重的话，饮食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餐盘引进家里面来，然后像最大的那个，刚才说的是二分之一的面积，
1: 对，
0: 要放上各种各样子的蔬菜。
1: 对，
0: 什么青菜呀，或者是其他的五颜六色的青菜都是可以的哈，
1: 是可以的啊。比如说黄瓜呀、冬瓜呀、番茄啊、菠萝、油麦菜啊，这些蔬菜类的啊，可以不设置它的上限，你可以随便吃啊，因为这些蔬菜有大量的这种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也不会占用很大的一个热量啊，所以这个可以无限的让它吃。但是优质蛋白我们要保证。这是我们这个肌肉呀、骨骼生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的来源、啊，
0: 瘦肉类的，
1: 对，瘦肉类的，比如说鱼虾啊，然后这种优质蛋白，我们的这个瘦肉啊，鸡蛋、牛奶啊、我们这个牛奶也不能无上限的喝啊，就是一般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啊，我们一般500毫升以内啊，就两盒吧，两盒以内，
0: 一天，
1: 然后或者是牛奶，或者是无糖的这种酸奶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就是1到2个鸡蛋啊，然后这个我们的鱼虾呀、鸡胸肉呀、瘦肉啊、瘦牛肉这种都是可以的啊。因为蛋白质呢，它这个饱腹感比较持久啊，所以可以帮我们平稳这个血糖啊，避免脂肪的一个囤积。
0: 然后最后的四分之一是我们说碳水主食，
1: 哎，对的，
0: 这个主食也可以花样多点吧。
1: 对，但是我们不要总吃一些这个精米白面啊，因为这些东西是升糖指数非常快的啊，就让我们的血糖有波动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就是只吃这种精细的啊粮食，要吃一些杂粮杂豆啊，比如说燕麦呀、糙米呀。玉米、红薯、山药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这个粗粮啊，它这个升糖比较慢啊，尤其是适合这种血糖稍微高一点的啊，这种孩子啊，膳食纤维也比较充足，而且它的饱腹感很强啊，避免你的热量的快速的一个堆积和血糖的一个快速的升高。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记者从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50个试点城市，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一大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也正加快落地。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入暑期后，旅客探亲、旅游、商务等出行需求增加，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及时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在重点区域和时段及时增加运力投放，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截至7月12日12时，信息通信行业出动抢险人员 6.8 万人次，应急通信车 2.4 万辆次，发电油机 3.1 万台次，卫星电话130部，无人机27架次，发送预警短信息 3.3 亿条，累计抢通恢复受损基站 1.1 万个。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9篇古诗词《秋后》。这首古风诗作同样出自咱们玉山本土的南宋诗人徐文清。诗人扎根乡土，体察乡间百姓的生活疾苦，用朴实直白的文字记录下当年玉山山间农家在大旱之年的艰难处境。秋后，宋·徐文清。种豆山园中，土瘠豆不食，郡收能几何，倚杖三叹息。况此山下田，看酒苗叶稚，无豆尚有可，无何熟工时，已孤风忍望，徒费耕耘力，官吏更所租，真儿何从出。
4: 这首诗是一首写实的田园逢咏诗，以农家的视角落笔，循着山地欠收、田地遭旱、希望落空、狗租逼人这样的脉络娓娓道来。全诗语言质朴无华，没有雕琢修饰，如同白描一般，真切刻画了古时玉山山民农耕的艰辛，饱含着诗人对底层百姓的体恤与同情。首联：种豆山园中，土瘠豆不食，郡收能几何，倚杖三叹息。诗人从山间菜园写起，农人在山地里种下豆子，奈何山里土地贫瘠，豆子根本没法结出饱满的果实，就算勉强捡拾也收获寥寥。农人拄着手杖，满心无奈，连声叹息，开篇就点明了山地农耕先天的难处，一下子奠定了愁苦的基调。颔联：况此山下田，旱酒苗叶稚，无豆尚有可，无何熟共识， 视野从山原拓展到整片山下的农田，连年干旱，地里的禾苗都被晒得发红枯萎，豆子收成差尚且能将就度日，要是稻谷绝收，老百姓拿什么糊口活命？这两句层层递进，放大了灾情带来的生存危机，道出了粮食对于农家的根本意义。景莲，已孤风忍望，徒费耕耘力。农人一整年辛勤耕耘，满心期盼着秋收丰年，可所有的汗水全都白费，丰收的念想彻底落空。短短一句，写尽了农夫辛劳付出之后希望破灭的失落感。尾联，官吏更所租，真耳从何出？这也是全诗最戳心的地方。庄稼颗粒无收，可官府的赋税依旧按期催缴，老百姓实在没有办法凑出钱粮，诗人直白道出了当时百姓身处的两难困境，字里行间藏着深切的悲悯之心。整首诗作扎根玉山的乡土现实，不同于一般写景抒怀的田园诗。徐文清长期生活在玉山乡间，亲眼目睹山乡百姓的日常，所以才能写下这般接地气的文字。这首诗不仅仅记录了古时玉山的农耕风貌，更体现出古代文人心怀乡土、体恤民生的可贵情怀，也让我们读懂千百年前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悲欢。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读书俱乐部就安排了暑假系列节目，助力孩子科学促进生长发育。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赢在发育期》。这本书给出了儿童牙齿发育加视力保护加体态矫正三位一体的成长管理方案，科学指导家长多角度出发，把握生长发育黄金期，既告诉家长为什么这么做，也教给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今天的节目嘉宾是福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主任。福佳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了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说到了三个主要问题当中的牙齿发育的一些情况，并且进一步的讲解了关于正畸的一些内容。其实还有一些坑也希望家长朋友来避免，书里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来了解。

0: 齐了，没有想到啊，还有这么多的这些小问题，其实也是最后变成了大问题。
1: 嗯，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正畸，特别是固定性正畸，它要带一个牙托或牙槽的那种，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对于它的刷牙或者是口腔的保健来说，就更加重视才行，因为有的时候它刷不到位。因为它牙齿上有东西，它刷不到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于牙刷呀，要求就更高，可能是不是要用小头的牙刷或者是牙缝刷。那么在刷牙的时候，我们要更仔细。另外就是漱口，及时漱口，吃了东西以后要及时漱口，要彻底的清洁牙面上可能存在的一些残留的这个残渣，只有这样呢，可能才能减少我们的这个脱矿，就是牙釉质损坏，也能减少我们的龋齿的发生。另外呢，可能就是要定期使用含氟牙膏，因为含氟牙膏它对牙釉质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正如我们说的，不能是远看整齐了，近看也得美观才行。
0: 这些的工作啊，真是要提醒家长朋友，可以利用假期时间长的这个时间，慢慢的让孩子养成习惯以后，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前面我们是说到了第一章啊，关于正畸的一个内容。那在这一本书的第二章呢，是谈到了近视的问题。现在小朋友的近视的高发啊，真的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一方面呢，就是啊，近视年龄
2: 越来越小；
0: 第二方面呢，就是啊，近视的人越来越多。话说傅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1: 这个也是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可能是电子产品的这种普及使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户外运动的减少。在这两方面的加持下，近视的年龄段是越来越下沉了，近视率是越来越高了。
0: 在这本书里面就特别谈到了真假近视的判定以及眼镜的选择，当然视力保护这一章还有很多的内容，不过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可能是现在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困惑的问题，我们就在这儿呢，请傅家跟大家、跟家长朋友来答疑解惑吧。
1: 因为特别是这个真假近视，也是我周围朋友哈妈妈们特别发问频率最高的了，也是我当时也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真假近视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判定孩子要不要配眼镜，要不要干预，真正去干预啊？比如说我是假性近视，可能就暂时可以不配镜。那么如果已经判定了我真性近视，那么就要及早干预。有很多家长觉得没事儿，我就25度50度近视没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历过，我很有发言权。孩子越小他近视的时候，他近视度数长得越快，所以一定要及早干预，不要小瞧这25度50度，如果你不干预，可能到他六年级毕业他可能就三四百度了。
0: 每到孩子体检之后啊，很多的孩子的视力虽然不好，但是呢也会得到一份提示，说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很多家长朋友都知道，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其实是远视眼啊，说孩子那么小，有可能是真的近视吗？是不是就是假性近视呢？到底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就是下面想跟大家说的话题，就是孩子确实生下来他是有远视储备的，但是当我们用眼错误，比如说我们盯屏时间太长，没有做很多的户外运动，导致了我们的这个远视储备耗竭的时候，这就是真性近视即将发生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判断孩子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啊？这里头有两句话分享给大家。真性近视它是确实发生了眼轴的变化，它眼轴过长，这种眼轴的变化是难以恢复的，也就是眼轴过长导致了他可能最后他就是远视储备没了，眼轴过长，因为眼睛太疲劳了，他那根弦绷得太紧了，已经恢复不了，就跟橡皮筋一样的绷到一定程度，他自我恢复不了了，他就发生真性近视。那么假性近视可能就是眼睛过度调节，就是太疲劳了导致的这种错觉，就是让眼睛好像看东西模糊了，但是呢你有恢复的可能啊。那么怎么去分辨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验光。就是除了验光还有一个叫散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正规医院检查，不能去那种小的啊诊所去看。就是正规医院他验光以后他还要做一个散瞳，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那种散瞳剂，什么每次

0: 滴五分钟，滴一滴五分钟，滴六次，然后再去验视力。如果散瞳后视力还是不达标，那么就能判定为真性近视。
1: 我们刚才谈到的散瞳，家长朋友一定不能够忽视，不能够说孩子通过这个视力检查表反映的是多少，就要按照多少去配近视眼镜。散瞳实际上是帮助认定孩子是真的眼轴已经变长了的真性近视，还是说眼轴没有变长的假性近视。而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视力不好，可是配镜的要求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所以散瞳后测量的结果才是孩子视力的真实状态，也能够帮助医生更准确地判断孩子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以及他配镜需要配多少度。
1: 说到了配眼镜啊，很多的家长的困惑又来了。我先说一说啊，比如说眼镜有这种有框的眼镜，也有隐形眼镜，现在还有一种 OK 镜啊。除此以外，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说，我们孩子是假性近视，是不是就不需要配眼镜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说了，说这个眼镜是配度数深一点好呢，还是配度数浅一点好呢，等等等等啊，这问题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傅佳，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你捡重要的跟大家来分享吧。
0: 那我就分享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隐形眼镜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很多家长说，那孩子近视了，能不能隐形眼镜方便点，因为他上体育课他也方便，他学习也方便。嗯，那么我们的答案是最好不要。为什么呢？一，孩子的眼睛，不管他的眼轴还是他的角膜还在发育中，他可能对于这个隐形眼镜的接受度没有那么好。二，孩子上学期间他是非常繁忙的，而且要用隐形眼镜有一个前提，一定要做到清洁，要做到非常好的清洁。如果你无法保持这种比较好的清洁，然后让那个隐形眼镜就进到你的眼睛里头，对眼睛对角膜它是一个很大的磨损，它长期缺氧反而容易导致我的角膜的磨损，也会影响我视力度数的加深。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啊，18岁以内的我们是不推荐用隐形眼镜的，就是大人用的那种隐形眼镜，我们还是更推荐于这种普通的框架眼镜，或者现在有更好的处理的手段，各种的这个适配的这种镜子去控制视力。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说到了框架眼镜啊，有一些家长朋友就喜欢有一些金属框的，但是我在这儿真心说一句，我也戴眼镜，我觉得啊，有一些金属框真的是偏沉，反而是一些比如说什么塑胶板材的呀，它更轻而且也结实，小朋友运动量特别大，只图漂亮啊，戴着也沉，而且我相信虽然它压在鼻子上，但应该是不是也影响孩子这个面部骨骼的发育啊，那么沉。
0: 您说的特别好，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我们也专门跟配镜，就是配普通的这种框架眼镜，给出了几点我们的建议。首先就是舒适度，怎么叫舒适度？就是您配这个框架选择也好，镜片选择也好，要轻薄，一定要轻薄轻盈，固定性也好，稳固。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去学校对吧，上个运动会，踢个足球篮球，他避免会有磕碰，所以一定要结实，不能一碰就碎。所以对于镜片镜架的选择，一定要注意它的轻薄性和它的稳固性。那么另外我们还想说的时候，就是对于配镜度数的选择，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到底配深点好浅点好，自己不要瞎琢磨，听医生的啊。但是常规来说，对于孩子来说，相对他第一次配镜度数会稍微比他实际度数低一点，但是这个具体也要看孩子，因为你猛的一下给他配，以前没有戴过镜子，第一次戴镜子他不适应，配太多他可能有眩晕感，这个也得要考虑到孩子的接受度啊。所以这几点 家长一定得注意。另外呢，我们也是要注意到他的卫生要求，不要认为啊，我这个对吧，框架了就不注意卫生了，同样要注意卫生。那么要告诉孩子，这个镜架就是眼镜他放置的时候，不要把镜片往底放，因为磨损镜片也会导致这个镜子矫正视力的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所以一定是要跟孩子的适配性结合着考虑，孩子的年龄，孩子的度数，然后才是所谓的美观度。这是我们对于配镜的一些给出的参考。
1: 在体态与体质啊这部分的内容当中啊，除了我们常见的比如身高的问题、肥胖和消瘦的问题以外啊，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了有一些书里面不太常见的，我说的是有一些孩子生长的发育的书里面不太常见的内容，脊柱侧凸。所以在这一部分的一开始请教一下傅家啊，脊柱侧凸对于正在发育期的小朋友来说，现在的发病率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逐年攀升
1: 啊。为什么？
0: 也有很多的因素。首先坐姿，比如说长时间坐姿的一个不正确，二缺乏运动，三可能就是营养没有跟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长时间的固定的姿势，错误的姿势导致了这个脊柱侧凸。
1: 脊柱侧凸主要就是因为姿势影响的吗？就比如说经常有小朋友啊拿着体检单子回家跟家长说，医生说了我这肩膀一高一低是脊柱侧凸，没有一些先天性的影响吗？
0: 也有那种先天的，可能他的这个脊柱发育的不完善，但是现在很大情况下都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的不关注导致的。孩子比如说我学习，我看视频的时候这个姿势不对，也就是说我该坐没坐直，该躺东倒西歪吧，导致了这个对脊柱的一个损伤。
1: 家长朋友如果想关注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凸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够自己检查出来呢？
0: 是我们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是什么比较已经是比较能看出来的，有的那种脊柱侧凸它微凸的时候可能我们肉眼是识别不了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朋友真的是要非常仔细的去关注。另外呢，就比如说我孩子的坐姿啊，对不对，躺姿对不对，孩子的书包适不适合也是很关注的一点哈。那么对于我们居家自测是不是孩子脊柱侧凸了，我们有一个口诀叫一看二摸三试验。那么什么叫一看？首先就是看看镜子前观察有没有一些异常信号，比如说我们就让孩子只穿着贴身的衣物，然后自然的站在镜子面前，然后家长就从正面、背面啊、侧面去观察。比如说孩子的肩膀，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不是高低肩？有可能是长期背书包，他背书包的姿势不对导致的。还有就是腰部两侧对不对称，有没有一侧所谓的一侧的腰窝消失了？还有背部是不是有鼓出来的？啊，一边鼓一边平坦。肩胛骨是不是一高一低？这些呢都能看出。但是如果您看都能看出来了，那这个脊柱侧凸可能就相对比较严重了。
1: 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脊柱侧凸能不能治好呢？
0: 脊柱侧凸治起来，如果是轻微的脊柱侧凸，它肯定是有干预方法，但是比较中重度的可能就是要去专业的医院用专业的仪器去矫正。那么刚才我们只说了一个看，还有二摸。二摸就站起来摸脊柱的轨迹，就是您就去摸孩子脱上衣，你就让他站直，你家长就在他后面用食指从他颈部一直摸摸摸，就是你有没有感觉他不正中了，就摸一摸好像有点蛇形变化了，那么可能就有这个潜在的脊柱侧凸可能。还有就是让孩子就体前屈，就是三试验嘛，做前屈试验啊，这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侧凸的一个筛查方法，就让孩子两脚并拢站立，然后双手自然下垂，缓慢笔直的向前弯腰，头低于腰部啊，就感觉像摸他的脚趾。那么家长就要站在孩子背后观察他背部左右两侧肌肉的高度是不是是一样高的， 如果一侧高一侧低，有可能也是一个脊柱侧凸的一个反应。
1: 刚

0: 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家里面的一些自测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呢可以能够检查出来孩子这个脊柱侧凸，但是这个严重程度与否是不是就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了？因为前面您也说到了，不同程度的脊柱侧凸的治疗方案也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所以我们首要判断的就是孩子有没有出现侧凸，二要判断孩子侧凸的等级，然后三才是干预。不同的侧凸，那么干预手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侧凸很轻微，那么可能日常观察和正常的一个体态训练居家就能完成。如果已经中度或重度的，那我们可能就要医学上的专业支具的辅助啊，或者是康复训练，然后还要定期去随访，看我们这个干预的效果。那么如果侧凸非常严重，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手术，因为我们知道简单的脊柱侧凸可能不仅仅是不美观，孩子高低肩走路不好看，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心理的问题，有可能影响孩子的呼吸问题，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一定不要小觑这个问题。
0: 在这本书里面啊，关于脊柱侧凸，更重要的是介绍了家长朋友如何在自查过程当中早期发现孩子的问题。毕竟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如果是能够早期处理的话呢，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有好处的。如果时间过晚的话呢，就有点耽误了，不太容易矫正。衷心希望啊，每一个孩子都是健康的。那这个内容其实也是重点，要给家长朋友提个醒，不要忽视孩子脊柱侧凸的问题。在这一章里面还有关于孩子身高的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详细讲解了，但是呢我们也把这一章里面很多家长朋友关于孩子身高的问题来简单的请附加分享两个。比如说像对孩子来说测骨密度有没有意义呢？因为有一些家长朋友确实担心孩子啊可能以后长不高，所以对于这个骨密度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请来说一说答案吧，附加。
1: 对于孩子来说呢，骨密度检查它并不是常规项目，但是如果孩子出现了以下情况，就有意义去医院做一个骨密度检查了。比如说孩子明显偏瘦，身高增长迟缓，容易骨折，长期缺乏钙或者维生素 D， 或者有肠胃吸收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出现了，那么就应该去医院做一个正规的骨密度的筛查，看看孩子是否存在一些骨密度不足的问题。
0: 下一个问题是，孩子的骨龄落后一年，孩子是不是属于晚长型呢？
1: 这个问题也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判断孩子是晚长型还是他发育迟缓，其实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遗传，还有他一个实际情况。比如说骨龄落后于实际年龄，他可能是孩子是属于晚长型的，也可能是因为激素缺乏。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晚长型的孩子，就是他生长也晚，但是骨龄延迟他不超过一年，身高增长的速度他是正常的，就是除了他好像长得比别人晚，其他各方面它都正常的。但是如果是生长激素缺乏性，它可能除了我长得慢以外，还伴发其他症状，比如说我其他的生长滞后啊，除了个子不高，其他可能智力呀、也可能受影响，或者是我经常乏力。所以要判断孩子是晚长还是因为生长激素发育一个迟缓，就通过他的一个身高问题，还要看有没有伴随症状。当然了，如果您家长实在是不放心，就去医院找专业人士帮你判断。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3: 一是把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通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联合研究等方式，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持续释放智能红利，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
2: 二是在开展沟通对话、建立政策共识、分享最佳实践的基础上，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和产业合作，鼓励共建开源生态，打造一批接地气、可触达的务实合作成果。
3: 三是致力于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2: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现碎片化、阵营化特征，个别国家搞技术壁垒、排他性小圈子，缺少覆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兼顾发展和安全的通用多边平台。
3: 而中方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是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标志性举措，意义深远。此举将有利于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弥合智能鸿沟，开辟创新合作新路径，同时有助于统筹技术创新与安全治理双向需求，确保智能向善。
2: 继2025年的行动计划发布之后，今年中方又全新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治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等8项行动。
3: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则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等方向，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从全球治理到合作发展、伦理治理，中方不断为完善人工智能